0: 今儿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晴，有时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
1: 哦，这天气预报写的很微妙。
0: 有时，哎，就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1: 对，
0: 就有没有全看有时。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不过，
0: 哎，不，你没抄错吧？
1: 没抄错，
0: 真有有时这两个字。
1: 有时阴，
0: 也有的时候，反正各位你们体会啊。最低气温啊，最低气温
1: 是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已经能够达到29度了。离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是23度，其他地区是26度左右。
0: 哎，希望这个最低气温准哈、啊。这个最高气温，德州，听好了啊，我来开始一长串了啊。
1: 贯口，
0: 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以上。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
1: 没错，已经开始羡慕其他地区了。
0: 不是30到36，你也羡慕啊？
1: 毕竟对比起40度来说，也是有一个4-5-6度的温差呀。
0: 我再来读一遍：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以上地区，还有哪些地区我们全省其他地方没有读到的朋友，欢迎来平台来告诉我，好不好？
1: 是，我以为是对自己上一遍的表述不满意，
0: 啊、
1: 这一遍好好喘口气，再来一条。
0: 再来一条。那么烟台没有读到。
1: 嗯，
0: 哎，8:03，烟台的朋友们啊，
1: 烟台北部吗？这不是
0: 啊，不是威海，对不起，威海啊，威海，威海的朋友们啊，8:03来告诉我，威海现在实时气温怎么样？
1: 好，
0: 好不好啊？或者把你们这一整天的气温截个图给我看一看，行不行？毕竟我们全省的朋友们，我们的听友们都在寻找避暑圣地啊。
1: 是，不过详细来看到明天的天气的话，其实跟今天有一点像，复制粘贴了、全省天气是晴到少云、最低温和最高温啊、和昨天和今天是一模一样。
0: 哎，这个还是有点不一样、少了有时、是不是少了有时啊？好了，气温就这样了，来吧，这个威海的朋友们啊，我怎么老说烟台，威海的朋友们注意了啊，威海的朋友们注意了，微信最上方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来告诉我，这个未来几天，包括周末啊，这个威海的，
1: 适不适合去避避暑？
0: 哎，适不适合去避避暑？威海的这个气温如何？好不好啊？哎呀，如果真挺适合，我就带着一票听友就去了，
1: 携家带口啊！
0: 你们就做好接待工作，好不好？
1: 偶遇吧，
0: 偶遇，我们在各种凉爽的街头，好不好？
1: 威海站相接，
0: 哎。

0: 9:09，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哈。李芬书发来了，这是哪儿啊？这是
1: 昆明路。
0: 昆明路是哪儿的路啊？
1: 我们太好奇了，
0: 是吧？昆明路不是，李芬书，你得告诉我坐标好不好？昆明路是哪儿的路？
1: 最高气温也是30多度、
0: 啊。没错，注意是昆明路，不是昆明
1: 是
0: 啊。我们刚刚说的是昆明，云南昆明最高温28度，最低温24度啊。大理和丽江和这个温度差不多。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朋友圈。
1: 不知道，他说烟台现在已经27度了。
0: 蒙真的厉害，英文我不会读，我就会这个叫做我们眼神给他使瞟他。蒙直接看不知道，
1: 我也不会读呀。
0: 好，
1: 这位朋友又是英文
0: 啊，
1: 头像挺可爱。
0: Yellen。
1: 好嘞，
0: 我就斗胆读一下哈。
1: 威海市此时此刻的体感温度是33摄氏度，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其实有下降到30度以下的趋势，28度，但是会有降水出现了。
0: 哎，是的，元气小胖说，别来了，威海也很热，但偶遇还是很期待的，是吗？
1: 对
0: 啊，他说威海现在已经是30度了，
1: 8:04的时候。
0: 哎，那位朋友说烟台已经二十七度不算啥，威海已经30度了。
1: 对，
0: 是不是？来，朋友们。这个
1: 就开始一波新的
0: 啊
1: 温度竞赛了
0: 啊，没错啊，这个现在有比30度还高的吗？济南的你先别参赛啊，你一参赛别人没法玩了。
1: 哎，把我这话给噎在嘴里了，我刚想说济南肯定第一名，
0: 是吧？所以说济南的朋友们，你们先别参赛啊，先让其他城市的朋友们参赛，好不好？济南你一出来，其他城市朋友就不互动了，
1: 就得回复秒杀了。
0: 哎，就是哈，或者说来回复新疆了，是不是？只能回复这两个东西了，对吧？所以说，济南的朋友，你们先别参赛，好不好？你们最后我让你们参赛的时候，你们再参赛，好不好？来，现在有比30度还高的地区吗？
1: 我发现宁哥挺享受那种一呼百应的感觉。
0: 以后你
1: 我让你参赛，你再参赛。我不让你说的时候，您就先开车。
0: 没错，你先开车，哪怕你就参赛了，我也不会堵你。
1: 好，
0: 是不是？哦，当然你可以让萌堵你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来，朋友们啊，现在有比30度还高的城市吗？
1: 对，
0: 啊，
1: 现在最高的是威海。
0: 威海30度啊。这个如果说你有什么避暑的好地方，也欢迎你给我们来发来互动
1: 支支招
0: 啊。比方说你是某景区的工作人员，说李宁我们那儿很凉快，为啥凉快你来跟我说说，然后呢留下个电话号码，没准我们就合作上了。
1: 嗯哼，
0: 是不是？你看我们收听率
1: 目的在这儿呢
0: 啊，你看我们收听率挺高的，是吧？没准
1: 居心叵测
0: 啊，我们一呼百应，没准你景区就满了。
1: 聊城现在已经31度了 啊，中午预计达到是35度的状态。
0: 聊城31度一次，还有更高的吗？淄博室外36度，
1: 目前已经是第一了啊！
0: 来吧，普通的 disco， 普通的摇起来。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3: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2: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菊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3: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2: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判点21分时的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是李萌。
0: 来继续竞猜，大橙子说淄博现在车外36度，
1: 已经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高气温了。
0: 橙子，你的车没坏吧？啊，准吧，这个温度，
1: 这不好说呀。
0: 啊，你看人平度今天最高温，今儿最高温才36度，你淄博现在就已经36度了，
1: 可是才8:21整、啊、
0: 你到了下午2-3点怎么办？
1: 车还行吗？
0: 所以说你的车没坏吧。啊，这个来看城门后外坐标江苏徐州，
1: 对，徐州的温度也已经达到29摄氏度了、
0: 哎、没错，
1: 稍逊一筹。
0: 我就特想问他，徐州这个徐州的串好吃还是我们济南的串好吃？
1: 好比于你问我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
0: 哦，看来都爱。
1: 好比于让你让我割舍我的左手还是右手，
0: 有点疼。
1: 嗯哼，
0: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冷暖自知，坐标威海。
1: 对，此时此刻的温度、wow、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5摄氏度，
0: 是的，
1: 败于淄博了。
0: 哎，败于淄博了啊。那么这是哪儿啊？35度，这是张同学，坐标淄博，现在车外35度。
1: 是红茶说了、嗯、说青岛目前车外的温度是31.5度、
0: 哎、
1: 但是这才8点多呀、嗯、看来今天突破37度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了。
0: 所以现在朋友们，济南的朋友可以参赛了。淄博现在35度了，现在淄博35度啊，济南的朋友可以参赛了。现在济南室外温度多少度？欢迎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你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
1: 啊、
0: 山东音乐广播，来告诉我现在济南室外温度多少度。
1: 是把秒杀整场比赛的选手济南给请出来了、
0: 哎、现在进入到我们早高峰最高温 PK 的两座城市已经产生了
1: 白热化阶段。
0: 哎，济南和淄博，当然如果说有第三批黑马杀出来，也欢迎你来参加啊。
1: 我怎么有点激动啊。
0: 大橙子说今儿淄博预报最高温40度，谢谢，
1: 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
0: 哎、
1: 我是太阳公公，我得承德意了、
0: 哎、
1: 都是我的余温啊。
0: 说实话本来周末我想回的，一看算了吧。
1: 转头去青岛了，
0: 太热情，青岛也不去了，那是烫伤。我跟你说，这个天儿我开空调是必须的，不开空调的绝对不行、嗯、哈。然后呢，你开空调，你不能就是说只穿个睡衣睡也是不行的。
1: 嗯，
0: 尤其是到了晚上，说实话，这个温度降低啊，空调依然很低，那个容易感冒。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盖个夏凉被很重要。
1: 嗯，
0: 夏凉被呢，我因为你看我巨蟹座就对这东西我比较挑剔。我真是比较挑剔。首先你得软。
1: 嗯。
0: 其次你得亲肤、
1: 嗯、
0: 第三你得透气、
1: 嗯、
0: 第四你得是母婴级、
1: 嗯、
0: 少一项都不行。
1: 哎呦，
0: 而且再一个补充一个，你得够大、
1: 嗯、
0: 因为小朋友他翻身啊、
1: 嗯、
0: 你一翻身他不就露了吗、
1: 嗯、
0: 再一翻身他又露肚脐眼了、嗯、这个时候你要把它全包住。
1: 对，
0: 你不管他怎么翻身，哎，他就露不着肚脐眼。
1: 嗯
0: 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得足够大。所以说你看我们这周的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就来了。
1: 对，宁哥亲自筛选，完美的解决了刚刚说的所有问题、
0: 哎、
1: 首先它跟普通夏凉被不一样、
0: 嗯、
1: AB 双面设计、嗯、一面是紧安面料，就是自带凉感的，
0: 是的，
1: 爽滑舒适的、
0: 哎、
1: 另一面呢就是软糯亲肤了、
0: 哎、
1: 而且中间还有填充物可以调节温度和湿度，
0: 这不错。
1: 升级的3.0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干嘛的呢？减少潮气聚集的
0: 透气儿。
1: 对，
0: 嗯，那么再一个就是7A级抗菌加 A 类母婴标准，小孩也能用。
1: 嗯，
0: 因为很多小朋友他是敏感肌，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你的面料不合适，他可能会红一块，
1: 不舒服扎，
0: 哎，扎得慌，然后就是痒，红一块，
1: 嗯、
0: 这儿红那儿红都有可能，但这个呢是完全不会的，好不好？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的尺寸了，尺寸有两个标准，一个是1米5×2米的单人，另外一个是2米×2米3的双人，一个是159，一个是179，第二件减10块钱。比方说你买了一件又想买第二件，那第二件立减10块。
1: 对，而且还支持填两个不同的地址、
0: 啊、没错，
1: 自己一床爸妈家一床、
0: 哎、
1: 而且这个夏凉被还有一个特好的点，就是它支持机洗、
0: 哦、
1: 因为很多地方都做了定点缝线的工艺，
0: 太好了，
1: 晾干之后也不会搓油、
0: 哎、
1: 不会结块、
0: 哎、
1: 还是柔软蓬松的感觉，特别棒啊。
0: 哎，没错，颜色也很好看，你像深睡蓝啊，竹青黄啊，净水蓝啊，哈，还有这个菊雾粉啊，你看我又特别喜欢这个竹青黄和这个净水蓝，
1: 嗯，
0: 啊，我觉得就是蛮好看，夏天看这些颜色，哎，感觉眼睛很舒服，
1: 就很清爽，
0: 哎，是这意思啊。所以说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京非西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3: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金飞晨曦金飞西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2: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3: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2: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3: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之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

0: 时间来到了8:32，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新型的毒品具有非常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是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不要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
1: 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的物品，但是冰毒类物质疑似使用的成瘾率就高达了37.3%。那我们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接触到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7，来看一下，继续我们的那个高温的比拼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从低往上看，好不好？
1: 从低往上看。
0: 哎，你跟着我的这个鼠标来哈。
1: Okay、
0: 蓝同学发来了，滨州现在的温度34.5度，
1: 嗯，位居差不多第四五名的状态。
0: 哎，等于说现在呢，就是如果实时温度，现在温度，你所在的城市在35度以下，你就没有
1: 参赛资格，不要参赛了。
0: 哎，没有参赛资格了，已经哈、啊。现在是35度起，
1: 嗯
0: 啊，就是现在的实时温度，不是今天最高温啊，是现在的温度。你像 Q 先生就说，济南奥体35.5度，这种情况就是刚过及格线。
1: 对，哎，我本来以为济南 加入比赛之后会秒杀掉其他的城市，结果没想到目前第一位的还是我们大淄博。
0: 大淄博，嗯，大淄博啊！你看这个还有谁啊？这个一个设计师，淄博车险37度，
1: 哇哦！
0: 现在又刷新了新高啊！淄博现在37度。小龙同学说，济南长清目前车载36度。
1: 好
0: 啊，他是在8:24的时候说，哎，35度了哈，然后刚过了也就一分钟说，哎，36度了哈。
1: 是，还有没有再往上升的趋势？
0: 哎，不知道啊，别升了，
1: 买定离手。
0: 哎，卧于怀瑾，他说这个坐标聊城现在33.5度，我说这温度已经是很低了，就35度以上才有参赛资格。
1: 哎呦，不过确实持续的高温天气，再一次提醒到大家的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出门就把太阳伞给带好，
0: 必须的。
1: 阳光直射的时候，真的容易让人很不舒服，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这种烦闷感。
0: 哎，
1: 再就是多喝点水，真的很重要啊。
0: 哎，就是不是说一口气灌很多，而这个小口慢饮，
1: 好比说是少食多餐。
0: 哎，是的，是这意思啊。所以说各位呢，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啊。这个时候咱说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1: 嗯，
0: 好不好啊？尤其是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当然现在来看都已经36度了，能不出门也就不出门了。
1: 嗯，
0: 啊，来吧，8:39，萧亚轩《钻石堂》，当然也别忘了给家里的老人打个电话，爸妈把空调打开啊，爷爷奶奶那点电费不值钱，把空调打开。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
3: 你说爱原本就是笨笨，
2: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汪苏泷，尽情一刻。
6: 今天是否是成功了，像因此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2: Music Radio。这个8:46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高温的情况哈。这个昨天呢，有一位济南的王女士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说到家了。她说今年啊，济南雨水挺多，头伏首天下大雨，早上起来空气潮，中午热得像蒸笼，夜里持续出汗难以安睡。这个不光是前一段，最近这一整段时间都是这样的。而且呢，记者也走访了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不少患者中暑并非晒出来的，而是闷。

0: 出来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症状、这个情况不仅仅局限于济南。
0: 哎，
1: 你看像我们上班族是天天在这种低温的空调环境里面、你从差不多8点半坐定开始、到下午5点半基本上可能不挪窝、你这个皮肤毛孔就容易收缩、你身体的散热系统是处于休眠的状态。
0: 是，
1: 但是你日常通勤和短暂外出的时候，你会瞬间遭遇高温高湿的环境啊。
0: 是，
1: 超过5摄氏度的这么一个剧烈冷热交替，就会让你的人体体温调节系统来不及适应、就可能出现功能紊乱，进而引发阴暑的症状，去到医院。
0: 没错，注意这个阴暑哈、是今年我刚刚接触到一个新词儿、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啥呢？先在门口把汗擦干，凉快几分钟，你再进空调房。空调温度你不要调太低，建议恒温在26度哈，26度。如果说你们家觉得26度还是热，你还可以再低一点，我觉得好不好？避免温度过低，定时开窗通风换气，减少室内湿度淤积，最好穿长裤，备一件薄外套，往这个遮住后颈、肚子和膝盖这样的部位。外出前后提前做好温度的过渡，避免温差较大、冷热环境的突然转换。也不要在高温下大量饮用水冰饮，这个保护体温调节功能，减少职场中暑发病。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胸闷恶心、肌肉酸痛、尿液变色、持续高热这样的异常症状，需要及时干预，尽快就医。
1: 是，有时候中午出去一下，下午回来的时候，你身体里产生的那种疲惫的情况，其实不是你太虚了或者怎么样、可能真的是引发阴暑的症状了。
0: 没错。
1: 再就是在很多人的想法里面，中暑好像是很多老年人、或者身体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才会遇到的事情、很多经常健身的年轻人就觉得自己身体素质好呀、我经常运动啊、我有天然的中暑免疫屏障、哎，实际上很多年轻人对于高温运动的风险认知是严重不足的。
0: 没错。那么夏季运动如何中暑呢？首先一个
1: 如何避免中暑
0: 啊、如何对不起如何避免中暑，我就有点阴暑的感觉了哈。夏季运动如何避免中暑，首先一个不运动是不是、
1: 真的。
0: 其次我建议各位去健身房运动。你别说我要对抗自然，我要挑战高温，我要挑战机械，刷新自己的 PB， 别整那一套，说实话。
1: 你这直接明着数了，都不是阴着数了。
0: 哎，别整那一套。首先遵循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啊，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运动后优先饮用电解质水、淡盐水，适配身体代谢需求，从根源规避运动损伤和运动性中暑。总之来说一句话，你要记得运动的原因是啥？是为了健康身体，而不是为了挑战极限，你又不是运动员，你也不用去参加奥运会拿金牌，是不是？所以说你不要挑战极限，你就为了有个身体健康就行。
1: 对，这样相当于是本末倒置了。
0: 是的。
1: 再一次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各个年龄阶段的朋友、千万都不能放松警惕。
0: 没错。
1: 打破固有的偏见啊，阴暑也是暑啊。
0: 没错，你看现在我就有点眩晕的感觉了。补充水分，多多喝
1: 水，
0: 补点水去啊，补水是我不是母巴佩，我也需要补水啊。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玉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上午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8月4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
2: 上午好。
3: 上午好，各位，上午好，对不起啊，上午好。
2: 阴熟了
3: 啊！刚才我们那个听到那个新疆的时候，我的这个
2: 内心澎湃了，
3: 内心又开始澎湃，又活了过来。
2: 嗯，
3: 怎么说？就是我们那个8月2号出发那个团，不是正在路上吗？8月8号马上还有一班就要走了哈。然后呢，目前为止我们有一班。新的是在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这也是我们今年暑假的最后一个新疆团了，也是最后一个团了。
2: 嗯，
3: 啊，就是这个团发完以后，那个我们呢就要开始9月份的招募了。
2: 是，而且伊犁方向今年其实最美好的季节啊，就到8月了。
3: 哎，就到八月了，往后呢我们就要换地方了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伊犁呢，今年基本上就要。一个 over 的一个状态了哈，
2: 暂时跟伊犁说再见。
3: 是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呢在这个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各位呢，如果感兴趣的话，依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这一套，各位很熟了，包括电话我也不说了啊，各位自己看啊。这个我想说一个，我们2号那个团到了以后呢，这个主持人大乔，
2: 嗯，
3: 大乔，我们有工作群嘛，就发了个定位，他谁来撸串？
2: 这不凡尔赛呢吗？
3: 哎呀，你知道这个晚上10点半，你知道吗？
2: 抵制不住诱惑呀！
3: 晚上十点半你在干嘛？
2: 晚上10点半，我们应该要准备洗洗睡了。
3: 晚上10点半，各位在干嘛？晚上10点半，人家谁来撸串？
2: 对，因为新疆差不多10点钟才天黑嘛。
3: 对，才黑天。然后你又看他拍了个视频，哈，周围哇，人山人海，很多人啊。
2: 嗯。
3: 然后呢，各位呢都是在那儿，也不热，
2: 嗯，
3: 啊，也不热，就凉飕飕的感觉，凉爽，很舒服。那个小风吹着，哈，在伯乐，小风吹着，然后呢，大扎啤喝着，然后小串吃着，然后听友们我来，然后你就发现，在群里像接龙一样，你知道吗？
2: 啊。
3: 然后这几点结束的咱不知道，但是说这就是出去玩的一种感觉，
2: 对
3: 不对？你说去新疆。我说咱们就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嘛，
2: 红柳大串啦，
3: 啊，红柳大串，
2: 大乌苏啊，
3: 对呀，啊，什么烤狗鱼啊，拉条子呀，
2: 大盘鸡呀，
3: 啊，哎，就是啊，还有那个海陆空全宴啊，
2: 嗯，
3: 包括这个会飞的肉饼啊，这给我都安排好，这些你都不用管哈，都不用管，
2: 嗯。
3: 然后呢，我就看到哎，就大家伙儿这个在一块儿啊，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因为我们都带过团嘛，
2: 嗯，
3: 也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啊。这个在这个饭桌上，我们一块儿推杯换盏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在玩的过程当中呢，给各位来拍照。很多人问我们，还说你们主持人跟着干嘛？我说要监督我们的旅行社的操作，
2: 是
3: 保证让各位看到的都能够玩到，没有说打折的服务，没有说不好的体验，我们主持人随队尽力做到这个事情。
2: 是的
3: 啊，再一个就是给各位来拍拍照，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们去过嘛，去过很多次，就告诉各位这个地方该怎么拍好看。
2: 对，早就有自己的宝藏打卡地和姿势了。
3: 哎，没错，所以说有很多朋友会给我发微信说，李宁，我们去到新疆都穿什么衣服？除了这个厚度合适以外呢，就颜色你可以选什么样的，我们都可以来告诉你。
2: 是的
3: 啊，所以说呢，各位如果说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依然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还想跟我们出发去新疆的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可以了，或者说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或者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都能看到。当然说具体去哪些地方，各位自个儿看吧。反正走完这一趟之后，新疆伊犁方向的精华和小众地方都已经走完了啊。所以说各位恢复平台，恢复新疆都可以了。

0: 朋友们，这个天早上起来，你一照镜子，是不是发现自己脸上成了华北大油田，出油特别厉害？
1: 出油特别厉害，势必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暗沉严重，因为油脂就会氧化嘛，一氧化你脸就发黄了，
0: 是的，
1: 发黄就显得气色有点不太好
0: 啊，而且还稍稍冒出小细纹，
1: 嗯，
0: 啊，肌肤色暗沉，
1: 嗯，
0: 哎呦，这都是夏天带给我们的额外的惩罚呀，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是原理不跟你讲了，我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办啊，用 SK2 大红瓶以及它的神仙水是可以帮助你去克服这些困难的。
1: 嗯，没错，首先230毫升 SK2 家的当家小花旦，嗯，SK2 神仙水，独家的 Pitera 的成分，
0: 哎，
1: 深入到你的皮肤底层，酵母样菌发酵产物嘛，就是能够和我们肌肤的一些个物质其实是特别特别的吻合，
0: 哎，
1: 调节水油平衡，改善毛孔粗大和暗沉，它是一把手。
0: 而且大红瓶也不用过多介绍吧，紧致淡纹，夏天用也不会用这个油腻闷脸，而且这两个品加起来都是 SK2 家的，
1: 嗯，
0: 1+1它的作用肯定大于2，这是我们为什么有这种同品牌的套装的原因啊。
1: 是，
0: 那么也恰逢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柜一套3000多，现在整套到手只要680。
1: 而且是礼盒礼袋配齐，
0: 哎，
1: 所以大家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即将到来的七夕送礼，嗯，其实都还挺有面子，
0: 哎，
1: 想要入手的朋友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
0: 秒杀，
1: 你就可以立刻下单抢购了。哎，2015 Freedom Plan， This is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涂，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9:19来关注一件特别温暖的事情吧。在7月16号的傍晚7点多，有一位快递员叫做卢浩然，他当时呢在医院门口等红灯，他是北京的一个快递员，然后他遇到了一个71岁的老大爷。
1: 是，老大爷就颤颤巍巍的上前来求助，大爷的老伴儿突发小脑梗住院，急需一种药，想让小哥帮忙找找药店，找找路线。卢浩然看着老人特别焦急的模样啊，他就主动去陪着老人去就近的药店买药。可是跑过去一问呢，这家药店其实并没有对症的药，想去更远的地方，但是又没有直达的公交车。
0: 这个时候呢，卢浩然接到了新的送餐订单，一边是不能耽误的配送工作，一边是心急如焚的独居老人，他急中生智拨通了110，想让民警帮着他护送老人寻药。他先把老人安置在电动车上休息，自个儿抓紧时间取餐送餐，那么心里已经做好了订单超时也要等民警到场的准备。等他赶回原地的时候，民警已经赶来了，顺利接过了照顾老人的任务。后续回访得知，老人老伴的病情稳定，转入康复治疗。
1: 是，你看这一场意外的求助一下吧，外卖员、民警和医护人员三方的善意给串联起来了，这也是快递员卢浩然平凡人的举手之劳拼凑出了一个特别动人的人间温情。外卖小哥挺身相助，民警接力暖心奔赴，医护人员呢也贴心兜底，让每一个温暖的人为他们点赞。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葡萄牙巨星 C 罗将与未婚妻乔治娜在当地时间8月8号举行婚礼。根据婚礼将在 C 罗出生并且长大的马德拉岛上举办。根据知情者表示，该岛附近的五星级萨沃伊宫殿酒店已告知住客，下周五与周六将有2层楼以及数个酒吧区域暂停对外开放。近日，美国佛蒙特大学科学家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称，研究人员在北美鲶鱼身上发现了全球首例淡水鱼类可传染性的黑色毒瘤，这也是人类已知第四种可传染性的癌症。目前判断，该病症对人类没有已知风险。有的人呢，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体重、血糖、血压早已超标。其实有一个省劲儿的办法，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还有利于降压控糖，这就是早一点吃晚饭。美国糖尿病协会旗下的期刊《糖尿病护理》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尽量在睡前4个小时吃完晚饭，有助于让进餐与身体的生物钟契合。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是李萌。
0: 哎，那么到了季节，8月4号了，到了夏天，其实我们的唇部护理也要做起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温度很高，而且湿度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嘴唇其实也特别需要我们精心去呵护一下，要不然它也会惩罚你的。
1: 是的，像我其实特喜欢撕嘴皮，
0: 哎呦，
1: 你3次2次就容易得唇炎，而且嘴巴容易干，一干就有唇纹，有唇纹之后涂口红啊，包括于说你在上妆的时候啊，其实还挺影响整体质感的。
0: 没错，而且你这个每天都要工作上班啊，你其实嘴唇的它的状态不好也会让人觉得
1: 会显老，
0: 会显老，而且它最近的状态一般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周给各位来推荐的是迪奥唇部护理3件套的一个礼盒。首先它有一个正装变色唇膏001，加一个正装丰唇蜜001，加一个小样丰唇蜜0382毫升的，然后呢这个一整套的话，如果说你要去官网买单独一支哈，380，先说我们的价格，这3支只要199，相当于专柜的2折，而且还赠送你精美的礼盒底袋。
1: 没错，你看这3支这个唇蜜啊，包括唇膏的组合，其实它的颜色都是不重复的。丰唇蜜001就是非常水润的质感，有淡淡的粉红色，
0: 是
1: 可以淡化唇纹，也是让你的一些哑光口红啊变得bling bling起来的一个小秘诀。唇膏呢，你就可以晚上睡前之后厚厚涂在嘴唇上。早上起来你也会觉得你的嘴部的状态是水嘟嘟。丰唇蜜小样038更适合您放在包里补涂了。这个颜色相对来说就要亮丽一些，更适配于夏天这样元气满满的季节。
0: 是。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这一套小套装呢，我就你放到包里啊，放到办公室啊，哪怕说你放到车上，都是蛮合适的，随时随地来补涂一下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9:41，刚刚说完那个唇部护理套装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想到，其实夏天也是需要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味道的。
1: 嗯，
0: 因为首先一个我大直男嘛，我觉得出汗多，这个时候用点味道去，不至于说那么显得对人不尊重。第二一个，夏天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味道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
1: 对，其实一年四季大家在用香水的时候啊，会根据季节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去转换不同的香型。那今天我们也把两款特别棒的香水来自于扣一香水的套盒带给大家。一个是20毫升的肉丝带，一个是20毫升的小猪包。
0: 哎，名字都很可爱哈。它首先来说，这个肉丝带是经典的那种玫瑰花的一种香调，温柔清甜，优雅知性，自带温柔的氛围感。
1: 是，如果你不喜欢花香的话呢，还有果香，就是小猪包清甜的果香，比较灵动，比较清甜，也有一种元气少女的感觉。
0: 那么它是单瓶20毫升那种便携的容量，大小刚好能够放到包里，那么出行呢、通行呢、出游啊，随身携带，能够补香很方便。那么尤其提醒各位的是，你不要放在车里。
1: 对
0: 啊，香水不要放到车里。为什么这么大刚好建议你放到包里呢？就是让你别放车里，所以说通勤出游随身携带都很方便，哪怕你放办公室都没有问题，是吧？
1: 是的。
0: 而且它还能够自带一个精美的礼盒加配套的礼袋，包装精致，就算你放到桌上它能够感觉出来，哎，也是一种装扮。
1: 对，同样的大品牌，而且是两种风格非常明显的不同香型，适配你的日常通勤、约会聚餐、夏日出游多种场景来随心切换。
0: 哎，价格也很合适啊，你像这一整套只需要299，比单买这个单瓶要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啊，
1: 自由送礼的好选择呀。
0: 哎，是的。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也能够立马下单看到它。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好了，9:48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东干早高峰，我是李宁，很开心每天早上起来7点都能在这儿，在每个工作日的7点到10点和你出发在路上。老狼的一首在路上是我们今天动感早高峰送你的最后一首歌，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3: 像音符一样苏醒，整片天空做背景。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 Lemon Tree 来自歌手苏慧伦，歌声之后周二早间的10点04分，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从上周开始啊，山东全省各地一波又一波的高温预警，真的是让我们领略到了三伏天的巨大威力。热浪席卷，燥热难耐，感觉啊，真的是离开了空调房呢，一分钟都没有办法待下去。这样的夏天啊，真的是让人很想逃离。但其实呢，在咱们山东的济南呢，有一处不用远行就能够享受清凉夏天的夏日旅行的好去处，那就是清照全城明水古城。这里坐拥百脉全群得天独厚的活水资源，常年恒温在18摄氏度左右。在这里，你既可以泡泉划桨，又能泛舟听 live， 一站式的配齐各种夏天里的热门的旅行打卡方式，把闷热酷暑统统隔绝在外，承包你一整季的夏日的清凉和浪漫。特别是从8月1号开始啊，济南西站呢还正式的开通了往返明水古城的旅游专线，双向发车，能一天往返没有压力，让我们的出发的理由啊又更多了一个。当你走进明水古城景区，会感受到日夜翻涌不息的百脉全群，把18摄氏度的清凉送进了每一寸肌肤里。而且呢，今年夏天这里还正式开放了北湖天然泉水浴场，能够让我们真正享受到泡进18摄氏度的泉水里的夏天，给炎热至极的三伏天啊来降个温。泉水浴场贴心地划分了戏水区和游泳区两个不同的功能区域，而且呢，还有专业的救生员来全程负责值守。大人们可以在这儿解锁泡泉纳凉，舒缓惬意，小朋友呢也能在这里自在地玩水撒欢，总之呢是全家都能安心解锁清水的乐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在戏泉平台上去体验赤足涉溪肆意清水的快乐。孩子们嬉笑打闹，大人们静坐纳凉，记忆里的夏天的模样啊，也都尽在此间了。泡完了泉水，我们还可以移步去湖畔的茶席来坐上一坐，在沿湖错落摆放的竹椅上去体验泉水冰镇瓜果、清爽冷泡茶，以及一应俱全的各式消暑小食带来的那份夏天专属的快乐。这种伴着潺潺的泉声静坐吹风，天然清泉带来的松弛感啊，是空调房给不了的治愈。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

0: 漂亮记录青年，逐梦征途。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陈小春下半辈子，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小陈将带大家跟着八月全新开通的济南西站到明水古城之间的旅游专线啊，一起到济南来过一个凉爽浪漫的夏天，给你的夏日消暑之旅带来一份新的惊喜和期待。 在这个夏天呢，在明水古城，我们除了可以享受泡进18摄氏度的泉水里的夏天之外，还可以在这里去体验一把动感夏日的快乐。在景区的东麻湾水域，我们可以去解锁超多的刺激好玩的水上项目，像是单人桨板啊、双人皮划艇啊，都可以随心来进行挑选。而竞速戏水和水上瑜伽呢，也同样是任你安排的。 当我们滑动着船桨穿梭在青瓦古亭和石桥的倒影之间的时候呢，能够看到清澈的泉水在脚下荡开一层又一层的涟漪，随手一拍都是古风氛围感的大片。日常来玩的话呢，也能够自在戏水，沉浸式感受泉水之上的肆意和清凉。 另外呢，在暑假期间，每周的周四到周日，在明水古城还会有全盼夏日音乐会准时上线。在动听的歌声和音乐的陪伴之下，高空全雾漫天洒落，会瞬间降温到一个舒适的18摄氏度的体感温度。泉水声、晚风和动人的歌声交织，也是把夏日出行的氛围感直接来拉满了。甚至呢，你哪怕不需要专程去寻找什么景点或者是 打卡点啊，只需要沿着城墙的草坪席地而坐，就会有水雾灯光在你的眼前交织出一片浪漫的夜景。静静地坐在这里，伴着泉水晚风来听歌，就能解锁独属于明水古城的夏夜限定款的快乐。 那么到夜幕来临之后呢，在这里还会有城墙露天电影、19夜市以及互动演绎等项目轮番上演，都是你不容错过的精彩环节。不论男女老少啊，这个夏天呢，都欢迎来清照全城明水古城全天一站式的玩水赏景看演出，来赴一场泉水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玉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单元公布片单，由董洁执导，孙杨、赵天爱主演的电影《发现之旅》入选竞赛单元。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官方微博宣布撤档，调整档期至9月4日上映。据悉，《杀死比尔》是昆汀·塔伦蒂诺执导，乌玛·瑟曼、刘玉玲等主演的经典复仇动作系列电影。该片豆瓣评分8.7，烂番茄指数100%，爆米花指数99%。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日前发布全新预告，2026年12月全球限映。预告中，小罗伯特·唐尼以毁灭博士的角色身份颠覆回归，单手接住雷神风暴战斧。预告末尾，克里斯·埃文斯版美队以长发蓄须造型惊喜归来。近日有消息称，演员萨马拉·维文已被选中出演漫威新 X 战警电影中的经典角色白皇后艾玛·弗罗斯特。不过目前官方尚未正式公布选角消息，相关信息仍需等待漫威后续确认。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理想情人》，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神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是跟我一样的，一到夏天呢，这个嘴巴就容易变得干巴巴的，涂个口红吧，不是卡纹就是起皮。但是素颜出门的时候呢，又想要自己气色能好一点哈，一支好用的口红真的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挑选口红呢，也成了很多姐妹的一个心头纠结的难题。那今天呢，小陈就帮大家挖到了一款迪奥的唇部三件套的礼盒啊，非常的适合大家在夏天使用，能够从滋润到修饰一步到位，不管是日常的通勤还是说约会聚餐都能适用。在这款礼盒里呢，不仅有大名鼎鼎的迪奥001变色唇膏，还有正装的丰唇蜜一支，再加一支便携款的小样。首先呢，这支变色唇膏会根据我们的唇部的温度和湿度变出淡淡的粉嫩感，就哪怕你是素颜涂啊，也是非常的好看和提气色的。而丰唇蜜呢，可以淡化唇纹，上嘴就是那种水灵灵的嘟嘟唇的感觉啊，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变色唇膏来进行叠涂，效果会有一个1+1=2的感觉。而小样呢，更是适合我们来随身携带，随时随地的补涂，超级的方便。本周神点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活动呢，是正式的上线了。原价超贵的这款大牌口红的三件套的礼盒，咱们现在趁着活动啊，整套到手呢是只要199元，而且还为大家配齐了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不管是想自己用还是说七夕拿来送闺蜜送爱人，都非常的出彩。想要趁着活动来享受优惠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活动链接来下单抢购了。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4: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二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ea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he Killer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4和第5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12位了。临近前十大门的当下，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10名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and Paula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五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and Paula 和 Jenny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榜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她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配置，直接让她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真没意思。
1: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2: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3: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2: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1: 哎，您这是要出门？
4: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1: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3: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我要飞》，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1:0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 如果有想在最近跟着全新开通的济南西站到明水古城往返旅游专线一起来畅玩，享受全盼清凉夏日，但是呢又纠结选择太多，玩法过于丰富，不知道该怎么安排的朋友哈，那接下来的这份路线攻略分享呢，你就要抓紧时间收好了。 今天呢，小陈是一共为大家整理和总结了3条经典的游玩路线，能够让你用一整天的时间来玩转清照全城明水古城，清凉浪漫两不误。 首先呢，第一条是日间的玩水清凉线，我们可以从戏泉平台纳凉开始，然后去北湖活水浴场泡泉消暑，最后呢再去东麻湾体验桨板皮划艇漫游全上的快乐。 而第二条午后松弛慢想线呢，则是尤其适合那些想要享受松弛休闲的旅行的朋友们。整条路线包含了湖畔茶席品尝冰镇瓜果和冷泡茶，泛舟赏宋韵水景，以及宋韵演艺体验，哪怕是一整天的出游打卡的时间哈，也完全不会觉得累的。 而第三条呢，则是格外适合怕白天出游太热的朋友们的，叫做夜间浪漫狂欢线。 每天入夜之后啊，我们可以漫步在清照全城明水古城的大街小巷之间，在各种美食和小吃之间去寻找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然后呢还可以再去泉畔的夏日音乐会听歌声和泉水声交织，去享受一场清凉浪漫的泉水之约。玩累了的话呢，还可以直接选择在古城里面夜宿泉畔，享受一整天的泉韵消夏之旅。 总之呢，不论你是想泡泉、踏桨、泛舟、听歌，还是戏水纳凉，所有关于夏天的美好想象啊，都能在清照全城明水古城来一一的实现。这个盛夏，就让我们告别闷热酷暑，一起奔赴明水古城的泉边，去享受夏天出游的快乐吧。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梁静茹《燕尾蝶》。歌声之后呢，小陈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崭新开启的这个八月份啊，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又有哪些全新的路线在向大家发出招募了。这个八月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最受欢迎的云南游的经典线路，想邀请各位一起在这个暑假跟我们去体验一下咱们为听众朋友专属定制的云南昆大丽六天往返的精致游的行程。八月十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还有我们的听友独立成团。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来搜索关键词云南，搜索云南两个字啊，就能够查看更多的行程的详细介绍了。或者呢，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也是全线为大家开通当中的啊。有任何关于我们的旅游出行或者我们的听友旅行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对比市面上普通的昆大丽团，我们这次八月份的云南游的线路呢，可以说是优势直接拉满的。首先呢，八月是一个全国普遍高温酷暑的季节，但是云南这个时候的平均气温呢，却只有18到26摄氏度，真的是天然的避暑空调房了。而且还有云海、雪山、湖泊和古城风光会呈现在行程的各个环节当中，把旅游的层次感直接拉满，是全年的一个出片的天花板时段。同时呢，行程中我们也是依然为大家严格把控了出行的品质，像住宿啊、餐饮啊都做了全方位的升级，还有别家没有的专属的贵宾服务，比如说落地的鲜花接机，首晚赠送鲜果盘和欢迎卡。那么如果说有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会为您安排免费的鲜花蛋糕，全程资深导游24小时陪护，玉龙雪山直接赠送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蓝月谷电瓶车，另外呢还附赠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而大理呢，也是安排了理想邦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喜洲古法扎染体验，以及呢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等等多重的非遗网红体验，真的是帮大家一站式的配齐了。行动动线科学不绕路，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石林、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等核心景点的全覆盖，2+1宽敞旅游大巴车，往返含机票，还赠送旅游意外险，再加上主持人的全程独立带队成团啊，不用和散客去拼团赶路，也真的是让我们整个旅行的体验感直接拉满。八月想逃离高温，沉浸式的玩转云南，拒绝走马观花和隐形消费，这条山东广播独家定制的真享路线绝对是你的最优选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贩毒违法获刑。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对于吸毒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吸毒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贩毒、走私毒品、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有人认为，我不吸毒贩毒，只提供地方，不算违法。关于这点，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提供地方供他人吸毒，将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吸毒爽一时，吸后毁一世，影响自己或及家人，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民生方面的消息。3日，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滨州里泽42.3度。预计今天至7日，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诱导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即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并非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当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并且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困难，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日常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歌来自王菲，爱笑的天使。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本周啊，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活动是正式的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就来我们的闪电优选看一看吧。本周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明星两件套装。像天气一热啊，护肤呢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的出油，洗完脸吧又紧绷发干，熬夜之后呢肤色还容易暗沉，还特别容易慢慢的长出细纹和干纹啊。那么这套 SK2 的明星两件套呢，刚好能够解决以上的这几大烦恼。230毫升的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能够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改善夏天的出油、粗糙和熬夜暗沉等问题，而大红瓶面霜呢，则是能够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完全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而且礼盒礼袋全都帮大家直接配齐了。眼看七夕就近在眼前，马上就要到了，想要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不动就要大几千，预算压力真的实在是不小。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套 SK2 的明星两件套装，平时去到专柜可是要卖到3000多的，但现在咱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活动啊，大家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整套带走只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人，拿来比如说送给伴侣啊、闺蜜啊、爱人啊，都是体面又走心的。记好啊，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千万不要错过。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0: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念丛林繁四海，一心

0: 燃尽，至尘埃。
1: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潘玮柏潘帅带来的《稀罕没道理》。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一个人跳舞》。我们听阿妹，张惠妹。

这首歌曲是来自蔡依林卓琳带来的说爱你，阳光明媚，活力动感，节奏一响，仿佛你的心上人拉着你走进了一个特别开心的游乐场。好了，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曲，来自苏慧伦鸭子。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5: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4: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5: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4: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7: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九份的咖啡店，来自陈绮贞。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你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礼盒，正装变色唇膏是001，正装封唇蜜001，以及小样封唇蜜038，官方旗舰店是380元一支，现在我们三支只需要199元，相当于专柜两折的价格，同时送您精美的礼袋礼盒，自用七夕节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这是来自 Jim 邓紫棋带来的《龙卷风》。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继续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星球深睡控温的夏凉被，1米5×2米的单人被是159，2米×2米3的双人被是179，第二件是减10元，那支持两个不同的地址，也就是说把您能想到的问题我们都给您想到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
4: 你说爱原本就是笨笨，
0: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汪苏泷，尽情一刻。
8: 仅仅是放弃成功了，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9: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0: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受过，
3: 还我。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来自杜德伟的情人，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祝你开心，听这首

来自吴佩慈带来的闪着泪光的决定。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云南两个字，这哪是闪着泪光的决定啊，这是笑着哈、开心大笑的决定。跟着我们要不然出去玩，要不然就是享受我们闪电优选给您带来的实惠优惠哈，都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这个公众号当中，直接关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了。好，我们听这首歌吧，离别开出花。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1: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1: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3: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3: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3: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首歌曲是来自杨丞琳带来的左边，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扣一香水套盒肉丝带二十毫升小竹包二十毫升送您礼盒礼袋，专柜是470元，山东优选大牌的美妆特惠299元一套，性价比拉满，自用送礼两相宜，就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抢吧。

最近还好吗？认识一年多了，很多心里的话没来得及跟你讲。其实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在听完墨尔本的秋天之后，要领着各位去到我们八月份这个夏天的云南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定制的昆大丽六天往返精致游，昆明、大理和丽江，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主持人全程随队，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4: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3: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4: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3: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了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4: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6: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6: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亲爱的。
1: 这是来自纵贯线带来的《给自己的歌》。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如果云知道，有请许如云。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周二的下午，一首傻傻弄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窗外的阳光是不是有点刺眼？告别了上周那场缠缠绵绵下得让人心里都长了青苔的雨天，这周山东的天气像是突然想通了，一下子把所有积攒的热量都还给我们了。高温预警配合着周二下午的办公桌，像是一杯不小心多加了糖的咖啡，有点腻，也有点让人昏昏欲睡。没关系，在这里会用音乐帮你把这杯过甜的咖啡兑进一点冰块，调成刚刚好的温度。接下来来听这首《反转地球》。

乐的时候，可能这个点热得连知了都懒得叫唤了。越是燥热的时候，我们越需要给自己一点留白。刚刚看了一眼窗外，马路上的热气腾腾，倒是像要把视线扭曲。写字楼里的冷气开得很足，但玻璃窗上摸上去还是温热的。下午的这个时刻是大脑最容易缺氧的时刻。如果你现在有点犯困，或者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报表数字怎么也对不准焦距，没关系，接下来呢，就把视线挪开一首歌的时间，看看你的手边那个你一直忽略的角落，有没有一盆绿植，它们还在倔强地绿着。你看，植物都比我们懂得如何应对高温，安静不语，只管扎根。接下来这首歌蛮清凉的，《寻水的鱼》送给这个炎热的下午。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水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皎皎一带你去旅行。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6天5晚，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跟队，听友独立成团，我们一起去云南，只和同频的人分享沿途风景。当全国被高温笼罩的时候，那里的平均气温只有18到26度。短时阵雨过后，云海和彩虹是常客。喜洲万亩稻田绿得正浓郁，野生菌上了餐桌，雪山湖泊古城每一帧都美得像电影画面。住宿方面，我们升级了4晚4钻酒店，再加1晚温泉4钻，泡去旅途的疲惫。餐标也告别了流水团餐，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当地特色都替您安排好了。玉龙雪山直接赠送了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还有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云南必看之一。大理安排了洱海游船、喜洲扎染、圣托里尼旅拍，网红体验一站配齐，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不走回头路，往返含机票，还赠送旅游意外险。八月，如果你想逃离酷暑，去一个有风的地方，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拨打150-6366-0991150-6366-0991进行详细的咨询。不想不想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上周的雨下的真的是够久，几乎每天一场。我记得朋友圈里有人说，再下下去人都要发霉了。那场雨把整个城市刷得干干净净，但也把空气里的水分吸得满满的，潮乎乎的。结果一转眼天晴了，高温立刻接管了这座城市，像是要把上周欠下的阳光连本带利地还给我们。这种极端的转换，有的时候像极了生活里的我们的某个瞬间，突如其来的坏天气，或者是猝不及防的热浪。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天气，但至少可以在午后的这个时分给自己一点清爽的歌，在心里下一场毛毛雨，来听这首《去流浪》。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单元公布片单，由董洁执导、孙杨、赵天爱主演的电影《发现之旅》入选竞赛单元。电影《杀死比尔》《血色旋转》官方微博宣布撤档，调整档期至9月4日上映。据悉，《杀死比尔》由昆汀·塔伦蒂诺执导，乌玛·瑟曼、刘玉玲等主演的经典复仇动作系列电影。该片豆瓣评分8.7，烂番茄指数100%，爆米花指数99%。《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日前发布全新预告，2026年12月全球限映。预告当中，小罗伯特·唐尼以毁灭博士的角色身份颠覆回归，单手接住雷神风暴战斧。预告末尾，克里斯·艾文斯版美队以长发蓄须造型惊艳归来。近日有消息称，演员萨马拉·维文已被选中出演漫威新片《X 战警》当中经典角色白皇后艾玛·弗洛斯特。不过，目前官方尚未正式公布选角消息，相关信息仍待漫威最后确认。有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前几天啊，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眠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了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 AB 双面的设计，三层黑科技架构，一面采用锦安面料，自带凉感，温爽舒适，适合夏天闷热的天气。另一面呢，软糯亲肤，下雨天用它刚刚好，中层填充物能够调节湿度，半夜也不会忽冷忽热。新升级的 3.0 的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的聚集。就像今年夏天雨水多呀，晚上潮湿，改它正合适。而且呢，是7A 级的抗菌，加上 A 类的母婴标准。如果您家里有小宝宝，放心盖没问题。而且呢，不易起球，支持机洗，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可以了。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享夏季清凉特价，1米5×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2米3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呢，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块钱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Music Radio，
1: 山东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2: 高温天里有一个词叫做心静自然凉，虽然这是一句老掉牙的话，但在这个燥热的周二下午它却特别受用。我们现在把时间走到了2:44，太阳正烈，树影缩成了一个小小的团儿。你有没有发现，越是这种天气，时间走得好像越慢，秒针像是被晒软了，走得拖拖拉拉的。但你知道吗，就在这种慢吞吞的节奏里，其实也藏着一个难得的缝隙，没有电话催促，没有紧急的回忆，就这么一段属于自己可以听歌可以发呆的时间。可能这也正是广播存在的意义吧，在看似难熬的漫长午后，用旋律帮你偷来一段清凉的时光，送上暮色回响。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3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 Ariana Grande 新进的贵人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 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Interesting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Interesting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13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镑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20，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10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ance Tira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两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ance Tir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马上就要送出两点钟的最后一首歌，虽然我们隔着电波没法给你递上一杯冰美式，但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能够像一口碳酸饮料一样，让你舒服的打个嗝，把心里的那口闷气呼出去。上周的雨或许把窗户洗得很干净了，所以今天的阳光显得格外通透，甚至有点刺眼，但换个角度想，这其实是一年当中最有生命力的时刻。万物都在接受烈日的考验，也在拼命的生长，这像不像我们在这个周二的下午，虽然觉得疲惫，但依然坚持，依然往前走，送上风继续吹。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中的开场歌咕叽咕叽，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越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高温天上班最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是盼头，比如盼着下班后的一杯冰镇的酸梅汤，或者盼着回家冲个澡的那一瞬间。其实你看，幸福的夏天也很简单，简单到只需要一阵串糖风或者一块冰凉的西瓜。周二的下午往往是一周里最沉的时候，周一的新鲜感已经过去，周五的周末还那么远，但我们换个角度想，正因为今天是周二，我们才有更多的理由给自己找一个喘息的借口。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电脑前、在方向盘前、在工位上默默努力的你，辛苦了，高温战士。

在听这首《造物者》的时候，上个小时我们说到了上周的雨，那几场雨下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仿佛要把整个春天没下完的雨都在一周内倒完，而这一周的高温又来得那么决绝，这种天气的韧性有时候让我们觉得人类真的很渺小，但是渺小也有渺小的浪漫，比如我们可以在雨后的窗户上画画，可以在高温的午后听一首老歌，生活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在雨里找阳光，在热浪里找微风。无论此刻你在哪里，都希望旋律响起的时候能够让你的嘴角微微上扬。别叫我达芬奇。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涂，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京非西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0: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6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金飞晨曦金飞西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2: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0: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2: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0: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7:21，窗外的阳光开始微微偏西，颜色从刺眼的白变成了一点点温暖的橘黄色。虽然温度依然坚挺地站在高点，但光线的变化总是能带给人一丝丝安慰。你看，再漫长的白昼也挡不住黄昏温柔的脚步。周二的这个时间点通常是一个小低谷，精神头可能比下午两点的时候还要涣散。这个时候不妨伸个懒腰，深呼吸一口气，听首歌，滤掉那些焦躁，只留下清凉，送上这首《陈妹妹》。

听完这首《孤勇者》，时间快到三点半了，这是一个很暧昧的时间点。说是下午吧，阳光已经开始倾斜；说是傍晚吧，又还早得很。它就像周二这一天，既不是开头，也不是结尾，卡在中间，有点尴尬。但正是这种尴尬，给了我们一种松弛感，不用像周一那样打鸡血，也不用像周五那样蠢蠢欲动。周二下午的三点半是一个适合思考人生的时刻。比如我在想，今天晚上回家要不要把压箱底儿的凉席拿出来，或者明天要不要穿一件淡蓝色的衬衫来对抗这刺眼的阳光。这些琐碎的微不足道的小念头，就构成了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三日，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最高为滨州里泽42.3摄氏度。预计今天至7日，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摄氏度，局部可达40摄氏度以上。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诱导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多数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规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近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并非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当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摄氏度时，人体散热困难，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日常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包含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另外呢还会送您精美的礼盒袋装，神仙水富含 Bitara 核心成分，调理夏季出油肌肤，平衡水油，改善暗沉，修护肌肤的状态。第九代大红瓶面霜主打紧致抗老，淡化细纹，清爽不厚重，夏天上脸不黏腻。水加面霜成套搭配，简化护肤流程，一套完成基础修护加抗老。而且呢油皮混皮夏季友好，干皮呢四季都可以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场，专柜一套要3000加。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680元就能到手喽。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3:44，距离我们结束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有的时候觉得时间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当你盯着它看的时候，它走得特别慢；当你沉浸在音乐里，它又跑得飞快。就像上周在雨里觉得很漫长，这一周在高温里又觉得时间好像被蒸发得快了一些。所以在这里，小妍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词儿：从容。从容地面对高温，从容地面对周二，从容地面对那些暂时做不完的工作。像树荫一样，不管太阳多烈，它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投下一片凉意。来听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20、30、40。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0: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这首 So Crazy 的时候，窗外的风似乎终有了一点点动静，吹动了桌上那写满笔记的便签。你看，希望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就算今天高温再难熬，再过几个小时太阳要下山了，晚风会如约而至。这一周才刚刚过了周二，还有周三周四在等着我们，但别怕，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音乐一首一首的听，我们一起走过了这样一个燥热的下午。先来听这首《我们的小世界》。

有点热的下午，感谢您把耳朵选择在 FM 991。窗外的阳光虽然还是有些亮晃晃的，我相信你的心里可能已经有了一抹清凉。上周的雨已经过去，本周的热浪还在继续，但只要心里有风，哪里都是避暑山庄。明天下午同一时间2点整，我依然会在这里用音乐陪你度过漫长的午后。现在请收好这份好心情，去喝口水或者去看窗外的云。愿你下午剩下的时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我是小妍，明天见。

0: 在数据中吃，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工行信用卡首榜零日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一刻，这是来自周深跟 Ella 合唱的《全世界的雨》，也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啊。时间来到了16:05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哎，是，这说实话，目前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可以说是比以前日子好太多太多。我们想吃任何的东西，打开手机点个外卖什么的就能到家，或者说是自己稍微辛苦一点，自己买好食材在家里做，甚至说哎呀我想出去吃个饭店什么的，点个菜什么的，现在大家基本上都能保证这种生活状况了。
1: 对，但是有些东西呢，有些吃的东西呢，不仅仅说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它可能也代表着很多我们的乡愁，我们家的味道，我们所说的记忆当中那些家乡味儿啊。
0: 所以我们今天具象化一点，我们聊的是炒咸菜。就刘老师是南方人，他可能对炒咸菜没有太多的这个具象化。你在你认知里面的炒咸菜是指的是单位食堂的那个炒咸菜吗？
1: 就是炒那个大头疙瘩。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样子的。有很多炒法，有那直接拿油去炒的，也有加点肉丝儿的，有加点辣椒丝儿的。这是我们山东人独有的一个吃法，或者说是整个北方一个独有的一个吃法。
1: 是，所以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关于这个家乡味儿啊，也可以说说看你们家有没有特别的炒咸菜的方式啊。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俩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喽。
0: 是，当然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蔡琴的经典歌曲《你的眼神》。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1: 是，依然是关注到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的好友，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一个眼神给到大家，继续来参与吧。
0: 时间来到了16:07的时候了，天气依旧炎热，我们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哈。那除了这个喝水之外呢，可能皮肤上啊化妆品方面也要注意一下补水方面的需求。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大牌美妆节这一趴呢，这周叫做七夕旅域上线。闪电优选平台在这一趴推荐的化妆品呢是迪奥的唇部三件套。首先呢包括这个变色唇膏001，封唇蜜001，还有一个小样封唇蜜是038。这三支就是两支正装品加一支小样，加起来呢官方正品卖380块钱一支，今天三支加吧起来只卖199块钱，你自用啊七夕啊送礼啊送人啊都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迪奥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美妆大牌了哈。这款唇部护理三件套也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护唇痛点，一到夏天气候炎热，嘴唇容易干裂起皮，涂口红呢卡纹又显老，这套组合从滋润到修饰一步到位，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聚会都是可以使用的哈，并且还特意贴心的为大家准备到了封唇蜜小样38号，小小一支放包里也很方便，随身补涂很省心，不管是爱美的学生党、精致的上班族，还有七夕想要送礼物的朋友呢，这个礼盒都非常的合适哈。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咯。
0: 是，时间来到了16:08:4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俩哈，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在微信公众号上晚高峰小喇叭。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精美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Everybody fucking 1, 2, 3, go!
5: Close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想找到我们俩的话，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的哈。
1: 嗯、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是跟家乡的味道有关系哈。我们具象化一点，就聊到这个炒咸菜了。
1: 对的啊，
0: 就是、家乡里有很多这个每家里面是。北方吧，或者具象说到我们的山东，家家户可能都会炒个咸菜，有时候上学带个咸菜，也有呢家里呢就是老人就喜欢吃这口咸菜，当然还有很多的家乡味儿，是属于你们家乡的，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看。
1: 是的，参与的方式呢，也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哈，直接就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喽。
0: 是，今天这个歌也很经典啊，蔡琴的《你的眼神儿》。
1: 嗯，
0: 如果你会唱，哎，不应该叫你的眼神儿，你的眼神，你知道有些话的一家儿话音显得特别不正常。
1: 你再去北京的朋友吗？
0: 不，还是你的眼神 啊！欢迎大家，如果会唱蔡琴的这首经典歌曲的话，啊，用唱的方式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1: 你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之后呢，然后啊，你就可以按住那个语音键，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了哈。除了唱你的眼神以外，可以说看你们的家乡味以及你们家炒咸菜特别的做法和味道啊，都依然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哦。
0: 刘超说，莱州啊独有的那个桃花虾，
1: 我之前也有吃过一个。从海边朋友带过来虾，它叫甲板虾还是竹板虾那个，我觉得
0: 竹节虾吧，
1: 就是又小又嫩，特别鲜灵。
0: 是海虾吗？
1: 海虾非常好吃啊。
0: 关主要是不认识你这个朋友，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赵公子说鸡蛋蒜。
1: 对，确实山东人很爱吃这个咸菜啊。新刚啊，他给我们留言说呛嘎巴虾。
0: 呛嘎巴虾。
1: 还有海肠捞饭。
0: 这个已经不是代表家乡的味道了，
1: 嗯，
0: 这代表鲁菜的经典，
1: 就是它这两个菜啊，
0: 嗯，
1: 都有点贵，
0: 对，
1: 都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说，就是这那个嘎巴虾可能还好一点，它那个后面那个
1: 海肠捞饭啊，
0: 在饭店里面都是按位餐上的吧？
1: 基本上现在你说点一盘都100多块钱了。
0: 哎呀，还是你经常出去啊？
1: 主要是没有怎么吃过位餐的席呀、啊。
0: 飞龙自翱翔说，莱州有梭子蟹，有桃花虾，有青鳞鱼，还有玉米面饼子。
1: 那、这个确实吃的挺多的哈、
0: 嗯、
1: 你贴在大锅边上嘎巴脆、特别香。上一个是我们老家临清的腐乳很不错。
0: 哎，你知道很多会做饭的人都是会放上一块腐乳，
1: 嗯，
0: 然后调味儿，
1: 是
0: 好像要比那些什么生抽老抽之类的哈，那个味道要足一点。
1: 最近在网络上也有说吃腐乳很好，就类似于什么日本的纳豆，
0: 哦、
1: 对身体
0: 就是那种发酵
1: 有益处的，
0: 是属于那种发酵的食物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来给你打一壶北京的豆汁儿，那也是发酵的。
1: 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吧，可能是。
0: 踏着云朵看日落，说有不少食物，什么炸刀鱼、熏鲅鱼，冬天还会灌肠。当然哈、最朴素的，一口能把我带回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日子的，还得是刚蒸出来的那种大馒头，配上小葱跟那虾酱。
1: 这海边的朋友，之前我们是不是聊
0: 说的我都饿了？
1: 我们不是聊过吗？
0: 嗯，
1: 刚出锅的馒头，觉得和什么最配？
0: 我觉得说实话，刚出锅的馒头配上那个鸡蛋蒜也很香。
1: 对，那天也很多人说这个
0: 话了，配上炒咸菜也很香。
1: 是的啊，
0: 是不是？杨师傅说，别说北方了，就我们临沂部分地区吃那个煎饼炒那个疙瘩，就是疙瘩咸菜、
1: 也很好吃啊。
0: 哎，
1: 冒泡的鱼是我84年老家烟台的，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家里条件不行，不太好，三天回家一次，每次呢7顿饭。带7个馒头和1罐咸菜，冬天温度低才会有炒咸菜，2毛钱的稀饭舍不得喝，真的是很苦。我现在呢跟我外地周围的朋友说，他们都不信、现在条件好太多了，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没什么胃口了哈。一边发文字一边开始回忆小时候的咸菜的味道。
0: 哎，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是跟小时候的那个家乡味儿是有关系的、我们举了个例子，炒咸菜。
1: 是，
0: 当然也欢迎大家都说一说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的，包括你们家那炒咸菜的风味是怎么炒的，也可以跟我们聊聊看
1: 你的家乡味儿、啊、
0: 哎，是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过去那张图片上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咯。
0: 咸子的新歌笨笨。

0: 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5，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辽宁男篮日前官宣，前山东外援克里斯将正式身披32号战袍，代表辽宁本钢队征战2026-2024赛季的 CBA 联赛。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A 组的第一轮 U17 国足在上海浦东足球场迎战了阿森纳 U17 队，最终呢 U17 国足独秒绝杀，3-2战胜了阿森纳的 U17 队。 WTT 世界乒联官方宣布，2026年的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球员更新孙颖莎因伤退赛，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同样也因为缺席本站比赛，王曼玉林诗栋将领衔国乒出战本站的比赛。当地时间8月3号，在世界杯上表现优异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西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了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队。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个小时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经典的歌曲，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怎么唱怎么参与，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了。蔡琴《你的眼神》等候各位。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0: 这是来自韩庚和 Aline I'm sorry。 时间来到了16:3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是家乡味儿，小时候那口家乡味儿，能够让你无论在天南海北能够想起的那个家乡味儿。我先提一个，就是炒咸菜。
1: 各家的炒咸菜呢做法也不一样，味儿也不一样啊，包括我们所经历的故事也都不一样。如果你想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们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大人物说，突然一阵阵回忆涌上心头，从初中我就开始住校了，食堂呢饭菜贵还不怎么好吃，有的时候去晚了就没啥菜了，所以每次回家都带个煎饼回学校，有钱呢我就卷那老干妈卷着吃，没钱我就卷辣条，一直到现在现在晚上回来有点饿的时候就想，哎，我家怎么没有块煎饼就好了。
1: 红毅他说，2001年我上高中，生活费呢比较紧张一些，爱上了一个能吃饱的，就是馒头加油条，就相当于馒头油条汉堡，两个大馒头加两根油条，现在40多了还是好吃。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回家我妈知道早饭必会给我买这个油条，
0: 就是对油条有种情有独钟的感觉。
1: 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爱吃，我们那叫蒸糕，就把米啊磨成粉放在模具里边蒸熟了之后就把它倒出来，然后按成像饼一样的，在里边加个油条，然后加一点这个酱，卷起来也特别好吃。我也很爱吃油条。
0: Lisa 说了，我是89年的，我家是鲁西南那边的，也吃炒咸菜，以至于个子才长到162，那时候经常觉得饿，觉得营养到位啊，我能长到1.7米。
1: 一个小姑娘啊，
0: 在可能在北方162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但是放眼到全国你162可以。
1: 是，我是1.86米，我说什么MS 他说
0: 你不能站起来啊，
1: 高中带咸菜啊比食堂大锅菜都好吃。
0: 他说的这一看就是我老家的人，他说捻拧。就是煎饼。
1: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啊。你要是刚说站起来，因为周末会在临沂做活动嘛。
0: 你吃了吗？
1: 我没有吃，我意思是说我穿那个鞋很累。为了那个身高。
0: 你千万别自爆啊。
1: 没有介绍我的这个991的名字。
0: 醉晚风说放鸡蛋炒属于比较好的了。他说我同学的爸爸是食品站的，他家每次都是用那个肉炒，冬天的那个凝固了那个猪油啊，我们都去刀几筷子，很美味。
1: 是，
0: 这一看就是那个
1: 有荤腥了呀。
0: 不是刀菜。
1: 这一位大
0: 一看就是山东人
1: 大泽的雨，他说我们一般炒咸菜不敢放肉，
0: 为什么？
1: 因为咸菜要吃一周时间，放肉会坏掉。
0: 对，
1: 还有一般能吃到周三的话，煎饼就会长毛。就可能是就挑着吃。实在不行就花钱买馒头就咸菜吃啊。
0: 是是是，你看这还是有生活经验。带肉的话虽然好吃，但是可能也就是能吃个2-3天。
1: 你家里有冰箱稍微好点啊。
0: 是。踢球不粘锅说了，到了2004年的时候读高中，煎饼卷咸菜已经成为抢手货了，如果谁住校带了咸菜跟煎饼，基本上一晚上就能吃完，就连隔壁宿舍的闻的味儿都跑过来抢。
1: 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你的家乡味儿哈。有很多朋友会说炒咸菜，那你们家有什么特别的炒咸菜的方式，以及你的故事经历，如果愿意分享的话，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码加好友来互动哦。
0: 郭靖克莱尔的新歌我以为你会过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汪苏泷，尽情一刻。
3: 仅仅是奉献守空关，想用此刻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4: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5: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7: 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9: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8: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9: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8: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1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1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5: Everybody fucking。
1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Summer Liu 陪你下班路。
1: 喂，小朋友，你

路虎的新歌《夏天的味道》，这首歌也恰如其分的展现出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关于家乡的味道，忘不掉的家乡味道，你具象化一点炒咸菜的味道，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说说你回忆当中小时候那口家乡味儿。时代少年团的新歌《我只要我开心》。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

0: 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4钻酒店，再加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17:01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晚高峰时刻哈。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我们今天话题是跟家乡味道有关系的。
1: 没错啊，有哪些东西让你一口可以吃到家乡味儿？刚刚聊了很多，很多朋友都在讲到什么，就是家里边小时候炒咸菜，包括现在也在吃啊。
0: 对，这个咸菜现在炒这个咸菜已经超乎了说是家庭条件好与不好，因为现在大家家条件都挺好。
1: 嗯。
0: 但是那口咸菜好像代表着大家，比如上学时期，或者说是妈妈炒的那个味道。
1: 对的啊，也是家的味道。
0: 嗯。
1: 如果说你也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和经历，下来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好友啊，就可以来把你想说的话，包括稍后的卡拉也 OK， 想会唱的歌曲按住语音键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咯。
0: 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车厢变成 KTV 啊。
1: 嗯，
0: 时间来到了17:02了，这今天是8月4号，整个暑假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刚才我们还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太热了，去点凉快的地方吧。哪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凉快一点呢？云南这个地方哈，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一共6天的时间，去到的是云南昆大荔。哈，这条线路的优势呢比较满，首先呢，它是云南的这个温度啊比山东要低一点、啊，另外呢还有很多包括像是野生菌正当季。白族当地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民俗活动啊，包括雪山湖泊呀，古城风光啊，层次拉满。住和吃的方面呢，更是给大家都拉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1: 嗯，是的哈，全程呢是4晚4星级酒店，再加一晚温泉的4钻酒店哈、啊。餐标也升级到了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三大特色餐，并且呢，我们这次去到玉龙雪山，直接赠送的是冰川大索道，像是大衣啊、氧气瓶啊、蓝月谷电瓶车啊，包括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都是帮各位准备好了，也安排到了理想帮圣托里尼的免费的旅拍，洱海也会登游船登南诏风情岛，

0: 多重非遗网红体验可以说是一站式的配齐。如果你也想去的话呢，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
1: 嘿，时间是来到了17:03，来听新歌，刘宇宁又发新歌了，剑山河。想听新歌好歌，就要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0: 刘宇宁的新歌叫做《剑山河》，在17:07:45的时候一同来分享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聊是儿时的那口记忆当中的家乡味儿哈。我们具象一点，就是你们家那炒咸菜是怎么做的，什么样的味道哈？你对于儿时的这口味道还有什么样的回忆？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蔡琴的《你的眼神》，想参与无论是话题还是唱 K 的话，怎么办呢？
1: 是您是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喽。
0: 是，比较重要的是，为什么让大家扫这个码呢？因为微信公众号它没办法直接播语音。
1: 对。
0: 但是你加了我们俩好友之后，你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之外，你还可以来唱 K。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山东呢有两大全新的文旅项目同步上线了，一个是给爸妈的，叫爸妈漫游西域。还有一个是年轻人的，
1: 是
0: 年轻人海上微醺啊，听上去都很有意思。
1: 首先呢是为长辈定制叫做新疆银发旅游专列，它有17天的时间啊，可以舒适的漫游南北疆。刚刚你所说到是青岛全新的栈桥夜游的一个航线，
0: 一个是坐火车，
1: 对，
0: 一个是坐船，一个是从济南开出的去新疆的，一个是从青岛上船感受一下那个摇晃的红酒杯，
1: 对，可以感受老城的这个浪漫的夏夜哈，覆盖了一个全年龄段的出行的一个需求。刚刚也说到了去新疆这个航线的就是一个火车的线路哈，特别的长，一铺到底，昼游夜行，中途也不需要搬行李，一次性可以打卡到吐鲁番、天山天池、赛里木湖、那拉提、禾木等南北疆的核心景区，可以说雪山、草原、戈壁、湖泊也是可以让你一次性全部都看得到的啊。
0: 那个摇晃的红酒杯那个旅途是怎么回事？
1: 就它是可以在游船上畅饮鲜啤，举杯摇尽百年栈桥，感受与青岛干杯与栈桥干杯的豪迈以及浪漫。而且甲板是有歌手现场驻唱的，待会儿可以自由点歌，吹吹海风，听听这个歌曲，然后呢喝喝啤酒，那就是完全美滋滋啊。
0: 就我昨天跟六老师开玩笑，我说外面41度，店里24度，冰啤酒18度，叫你出来喝酒那是害你吗？那是怕你中暑啊。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夏天的话喝个冰啤酒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安全第一位啊。
0: 这句话大家一定要把它提到嗓子眼上，这个很重要。
1: 是，今天呢除了这个说完这个好消息之外呢，还有话题要跟我一起来互动，说的是你的家乡味儿哈。很多人都在说自己家里面有哪些特别代表他们家的味道，包括刚才也说到炒咸菜有很多炒法，还有朋友讲说你不能放肉，放肉那时候没有冰箱存不了几天就坏掉了，
0: 对，就是比如说你要带到单位或者带到学校那种，它没有那种冷藏的设备的话，那是2-3天就容易坏的。
1: 对的，
0: 所以你得炒素的搁的咸菜才行了。
1: 你看三弟说也说知了猴很代表家乡的味道啊。
0: 千言不如一默说的是什么？
1: 家乡的干豆腐卷和烧饼。
0: 哦，
1: 干豆腐卷我觉得是东北那边的呢。
0: 烧饼我又想到莱芜，但是说实话，烧饼也哪地方都有。
1: 对啊，
0: 龙说老式米饭铺里的面筋，那是我家乡的味道。
1: 就塞肉在里面吗？还纯面筋？
0: 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
1: 哪种面筋。
0: 对对对，半卷青瓷说，说实话我现在在家还偶尔会炒点咸菜回味一下。
1: 他是挺会吃啊，咸菜呢是用辣椒炒的，不仅卷了咸菜，卷了大葱在里边。
0: 哦，是，
1: 就是，
0: 而且它是有肉丝儿，
1: 对，自己家是现在有冰箱了啊。
0: 而且你看这个就是上酱油的颜色了，那个肉上酱油了。
1: 是，然后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木小柳，他说，嗨，这就是山东80后的上学必备呀、啊。
0: 满心欢喜说炒咸菜辣疙瘩，说这是我们淄博博山特有的一道风味。
1: 韩老怪说很羡慕你们那个时候啊，吃上肉丝。我那时候96到99年高中 三年，吃的肉啊，一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的。
0: 所以你吃的苦中苦，现在方为人上人了。
1: 对呀，这位不走心，也是说86年的坐标临沂，然后呢，家庭经济也一般，住校生，周五放假，周日呢中午去学校，走路去，然后提着篮子，就是那种打包带边那种提篮，里边带着瓜干煎饼。这个
0: 也就有咽口水的感觉。
1: 罐头瓶子炒的咸菜
0: 啊，
1: 铝饭盒里边呢是炒的青菜。夏天也就吃两顿就酸了。家里给5毛或者1块钱的茶票，因为呢伙房是外包的，喝热水要花钱。冬天呢也舍不得去打水。那时候是上学，承载了生命当中的很多青春啊，不说了，都是回忆啊。
0: 是包含了很多人的青春。今天我们请大家一起回味一下家乡的味道。其实说实话，读了很多人的留言，觉得与其是怀念小时候那口家乡的味道，不如是怀念我们的小时候或我们的青春。
1: 对，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同样怀念青春的话，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是，这首歌来自严浩翔 No More Tomorrow， 送给所有路上的一首新歌啊。想听新歌，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小喇叭。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3: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2: 巧了，正好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3: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2: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3: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2: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3: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6: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杨子和孙燕姿合唱的《样子》啊，一首新歌。17:2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唱歌的卡拉也 OK， 要唱的是蔡琴的那首《你的样》。你的眼神儿，
1: 你的
0: 眼神儿，给我当铺掉这句话。
1: 如果说你也会唱你的眼神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到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来按住语音键唱 K， 让全省朋友听到你的好歌声喽。
0: 哎，对对对，让把车厢变成 KTV 是我们俩的一个小想法哈。找到我们一定是得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今天聊的是小时候味道，
1: 家乡
0: 的味
1: 道
0: 啊，那口咸菜，炒咸菜。
1: 如果说你也想来互动的话，依然是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来给我们留言啊。
0: 孙大健说，我是85年的，初中住校，还住校的同学也是带那个咸菜。哎呦，我育红班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我们村那范围，我没住过校。
1: 育红班就幼儿园，
0: 对，幼儿园啊，有的叫法不一样，山东有的地方是叫育红班。
1: 五花肉他说，要不是天天在学校吃咸菜丝卷煎饼，我至少还能再长5公分，脸也能小一圈。
0: 等会儿这个长不长个我明白，因为营养达不到嘛，这怎么还脸还想小一圈呢？
1: 天天咬那个煎饼也咬不动啊，咬肌就变大了呀。
0: 就是吃咸菜那个盐分摄入比较大，脸也容易肿，是吧？
1: 是煎饼比较难咬。
0: 哦，嗨，台花也是花，说我们初中的时候会带，因为住校嘛，周三的时候有时候妈妈会给我送一次，有时候忙了就不送啊。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觉得苦呢？也是一顿一顿的这个卷着咸菜吃，也觉得挺好的日子。
1: 是啊，还有这一位啊，于行，他说初中住校的时候，老妈就经常给我准备一罐咸菜炒。咸菜丝炒肉，有的时候放干辣椒，要么就是自己买瓶老干妈，带一碟煎饼，就这么卷着吃。
0: 我跟你说，我一直觉得这个炒咸菜里面，就是现在对我来说，如果炒咸菜里面放点干辣椒，我觉得炒出来味道嘎嘎好吃，
1: 更香一些啊。
0: 对对对，小苹果说，我们一般都是把那个咸菜泡一下，去掉太咸的味道，然后放点面糊炒出来更好吃。
1: 你看这它是放面糊炒的，不一样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见路不走，他说我对馒头蘸芝麻酱情有独钟，小时候没啥菜呀，直接用馒头蘸芝麻酱吃，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是。我们继续往下看，读一条吧。星星不打烊说，我回家过年，我妈当时就问我，你说想吃啥？我说我想吃炒咸菜，我妈直接不搭理我。
1: 过年大鱼大肉的啊，肉都吃不完，你非得吃那口咸菜，
0: 是吧？你看，就是怀念小时候那口味道，不是说现在家里有多困难，现在说实话吃席你都吃得起，
1: 对。
0: 但是就想的那个小时候儿时快乐的那些味道。时间来到了17:27，下个小节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啊，邀请大家唱的歌曲《你的眼神》，蔡琴的那个版本的哈。如果会唱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了。辣眼睛的歌来了，他现在都出到第3版 MV 了，
1: 太厉害了啊！
0: 逍遥仙。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人说，冰毒只是一种软性毒品，对人没有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冰毒比我们想象的要毒得多。冰毒的化学名称叫甲基苯丙胺，有四种吸入方式：口服、鼻吸、抽吸和注射。不管用什么方式，冰毒都要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才会让人产生快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长达十几个小时。然而一旦快感消失，吸毒者就会陷入极度沮丧之中，比吸毒之前更加郁闷，迫切想要马上再来一剂冰毒，重新找回快感。然而最初的快感是难以找回的，因为身体会很快地做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加大冰毒的剂量才能有快感，最终大剂量的冰毒也难以带来愉悦。可是如果不继续吸食，身体就会出现无比痛苦的反应。长期吸食冰毒会让吸毒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严重的问题，例如严重抑郁，产生妄想或受迫害妄想，甚至出现幻觉、精神分裂。此外，冰毒还是一种广泛的神经毒素，它所造成的大脑损伤会影响到人的认知、记忆和运动能力，还会让血压急剧升高，对大脑中的血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加大导致中风的风险。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吸食，长期吸食冰毒，人的牙齿都会受到永久性损伤，脱落，有一口特殊的烂牙。冰毒通过绑架人体的奖励系统，短时间内让人产生快感，然而它对人的心理生理的毒害却是长期的、巨大的，绝对不是什么软性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三号，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北部地区呢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滨州里泽42.3度。预计今天到7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度到39度，局部可以达到40度。即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要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并非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当温度大于32度，相对湿度大于60%的时候，人体散热困难，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日常居家需要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歌曲非常的经典，蔡琴《你的眼神》。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系统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了。等候各位，蔡琴《你的眼神》。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你有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歌曲蔡琴的你的眼神，如果你想参与方式的话，我们要说一下，
3: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按住云键把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咯。
1: 我们先听谁的声音？
3: 先听到两位老朋友的吧。
1: 好，
3: 何维 C 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好
1: 很深情哎，哎，
0: 是，接下来是
1: 小锦鲤的声音，
0: 好，来听听看。
2: 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明。

0: 这个真唱的不错，
1: 天哪，他怎么可以越唱越好？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一次这首歌曲特别适合他唱，以后啊，你再去 KTV 啊，少吃果盘，多唱这个歌啊。
1: 来，我们接下来听到
0: 飞龙的声音啊，
1: 来听。

0: 我觉得就是这应该是他的太太吧，因为这个飞龙是个男生。
1: 哦，就是你说女生是用他的账号来，
0: 对对，给他发过来的啊。
1: 但是是好听哎，
0: 好听好听啊。
1: 好听，
0: 还有这一位天竺鼠的声音，
1: 我们来听听看。
2: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
0: 第二句稍微有一点点的小跑调。
1: 如果大家也想唱这首歌的话，蔡琴你的眼神，我们再说一下参与的方式。
0: 你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新朋友关注完成之后呢，会给你发送过去一张图片，上面是二维码，直接扫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不管是文字、语音、视频、音频发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啊。
1: 来喽，你的眼神。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2: 欢迎郑凯老师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今天唱 K 的歌曲是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朋友，
3: 我爱皮卡丘的声音。
2: 来听听皮卡丘的声音。

0: 刚刚还有朋友啊，就是这个两只小鹿啊，哎，说是在这儿唱歌吗？我说对，是在这儿唱歌。如果你和他们一样想把你唱歌音频发送过来的话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按住语音键唱 K 咯。
1: 是，一定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找我们哈，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好友，我们才能把歌曲播出来，因为公众号是没有办法播声音的哈。这首歌来自陈洁仪，喜欢你，送给路上的你啊。晚高峰时段，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天很热，都知道也很燥，咱们一定路堵心不堵，心平气和的开回家。

0: 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王菲的如愿啊，在18:05的时候你一同来分享。此时此刻正是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马上进入我们的后峰时段，相对来说会平和一点。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在下班路上把你的耳朵收音机留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
0: 是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叫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上了热搜了。
1: 是的啊，很多时候呢有些小事儿啊，不一定非要加个微信好友，有些功能呢不加好友其实你也可以使用的啊。
0: 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推出那个传文件，其实你不用登录你也能传文件，
1: 对的哈，
0: 是吧？传临时的文件，传临时的照片，但是有些事儿，你说实话，有些事儿其实可能就是简单传一个东西，你其实不用加好友吧。
1: 临时传文件照片的话呢，如果说你也不想加好友，比如说拍个照片什么的，你可以点击扫一扫，然后我的二维码下面有一个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就能直接扫码传照片和文件，不用加好友，也不用耗流量，传完就走了啊。
0: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事儿呢，
1: 如果说临时赚点钱，可以通过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红包，扫码到账，哎，这你就两清了。
0: 是
1: 啊，如果说人不在身边的话，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收付款，选择像银行卡或者手机号转账也是可以的啊。
0: 那临时碰个头怎么办呢？
1: 线下临时需要建个沟通群，也不用逐个加好友再拉群，点击右上角加添加好友，面对面建群，约定一个4位数字密码，当场举头举手就可以了、啊、
0: 然后群里面你想加好友，这个功能之前大家都用过。
1: 对的对的哈、
0: 就是最头上那个功能，
1: 对，这些
0: 不用加好友，传文件传照片，现在上新了、啊、
1: 这些你学会的话呢就比较方便一些了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一些比较念旧的话题啊，就是有没有什么食物让你一吃就有家乡味儿，有家乡的感觉，也包括哈这两天很多朋友就说到那个小时候吃那个炒咸菜，
0: 炒咸菜，
1: 对，各家炒咸菜的方式不一样，
0: 我们家是
1: 做法不一样，
0: 加辣椒，
1: 对，它的吃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可能每个人的故事也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有这样的经历想要告诉我们俩的话，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来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得见了啊。
0: 是，时间来到了18:07的时候啊，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大牌美妆节。这一趴呢叫做七夕礼遇上线，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化妆品呢是 SK2 这个品牌， SK2 的明星两件套是一个礼盒，首先呢它包含了神仙水230毫升，大红瓶80克，专柜呢这么一套得卖3000多块钱啊，这专柜的正品。闪电优选呢大牌美妆节特惠只卖680块钱，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所以特别适合七夕送礼的朋友。
1: 是的啊，这个 SK2 明星两件套包含了神仙水230毫升，还有这个第9代大红瓶面霜80克，并且还有一个精美的礼袋啊。神仙水富含 Pitara 的核心成分，调理夏季出油肤质，平衡水油，改善暗沉，修护肌肤的一个状态。那第9代大红瓶面霜主打是紧致抗老，淡化细纹，清爽不厚重，夏天上脸不容易闷黏，水加面霜成套搭配，简化护肤流程，一套完成基础修护加抗老，日常居家护肤可以说是一步到位啊，既可以日常自用犒劳自己，也可以送爱人送闺蜜，礼盒包装也是体面大气。如果你也比较需要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680块钱，折扣力度高，性价比比较突出，喜欢小伙伴直接下单拍就可以啦。
0: 是，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拉拉徐佳莹行走的鱼，这首歌也是汪苏泷给他写的，汪苏泷最近跟很多人都写过歌曲。欢迎更多的朋友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面孔乐队，
1: 我是主唱陈辉，
3: 我是贝斯手欧阳，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首歌也是汪苏泷给他写的。时间来到了18:19:4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找到我们俩聊话题的话，今天我们聊的是家乡味道的话题，具象一点我们说到那个炒咸菜，怎么参与我们今天话题互动呢？
1: 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同步互动咯。
0: 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来看看这位尾号是3019，他说咸菜他不变着法的做吗？我现在可以炒辣椒炒鸡蛋，要么直接切成条加入辣椒葱凉拌，要么直接是醋泡成咸菜条，
1: 吃法很多啊。
0: 是
1: 小熊饼干是我初中的时候吧，每周都会数好煎饼的张数，然后叠好，家里炒咸菜或者是辣菜疙瘩丝或者雪菜或者花生碎，然后一周就吃这些了、啊、
0: 哎呦，孟兰台说那是个我们最深的记忆，那个时候至今我们似乎下了公交车又上了另外一辆车，人群换了，路途换了，而我们始终在光影当中听风吹，听蝉鸣，听远处的呼声、
1: 写小作文了啊。
0: 哎呀，你别说，你这个真的还挺，哎呦，这刚炒的。
1: 冬月说给你发一下我们今天刚炒的咸菜啊，它是炒辣椒的啊。
0: 对，它炒而且放酱油了，
1: 你这一大盘子可吃挺久啊。
0: 我跟你说，如果要是给我这么一盘，我平时的饭量就是一顿饭我会吃一个馒头，如果但凡有个这个辣椒炒咸菜的话，我能吃两个馒头。
1: 你努努力也能吃俩馒头。不说不用说菜了啊。
0: 我不是，我但凡有个炒咸菜我可以。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做踢球，他说那时候04年上高中嘛，煎饼卷咸菜那是抢手货
0: 啊，
1: 谁带了煎饼卷咸菜基本上一碗就吃完了，连隔壁的宿舍哥们儿都过来抢我们的吃的啊。
0: 就是大家那个时候已经不缺油水了，但是感觉看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很香，
1: 有滋味儿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这个叫云朵，他说我呢初中3年就这样过的，在学校呢要吃16顿饭
0: 哦，
1: 当时是拿30个左右煎饼，周日下午周日周一一般是吃不耐放的，比如说饼啊火烧啊，也会用饭盒拿饺子用开水烫着吃，咸菜那是永恒的配菜啊。
0: 哎呀，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吧。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小时候的家乡味儿有关系哈、你记忆当中的家乡味儿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化妆品了，这一趴呢是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推荐的化妆品是香水儿扣一的香水套盒，里面包括肉丝袋20毫升、小珠包20毫升，配一个礼盒礼袋。专柜的正品呢，卖到470块钱，闪电优选大牌美妆特惠只卖299块钱。
1: 是的哈，轻奢大牌 Chloe 经典的双香组合，肉丝袋200毫升，搭配小珠包20毫升啊，肉丝袋也是20毫升，都是20毫升包装的，一次用了2个热门的香型，肉丝袋经典玫瑰花香调，温柔清甜，优雅知性，自带温柔氛围感。小珠包呢是清甜花果香，灵动清甜，元气少女感，清新不甜腻。单瓶20毫升的一个容量呢，大小刚好可以放到包包里面去，通勤出游随身携带，补香也很方便，并且自带着精美礼盒，加上配套礼袋，包装精致高级，节日送礼生日赠礼体面又好看，不管日常通勤约会啊出游啊，多种场景都可以随心切换的哈。闪电优选专属特惠价格整套299块钱，比买这个两瓶正装价格划算很多啊，自用送礼性价比也很高。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0: 是马上听到歌曲，来自告五人的唯一，下班晚高峰。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外面天很热，也请大家记得及时补水。想找到我们聊话题，聊童年的家乡味道的话呢，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系统呢也会自动推送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来听歌，告五人的唯一。
2: 你真的懂唯一。

0: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 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九种新型合成物质，他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 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 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 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 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1: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 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 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 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 37.3%。 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0: 1.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 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 2.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 要立即拨打120， 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时间是来到了18点29分。 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根据英国太阳报的爆料， 葡萄牙巨星 C 罗将与未婚妻乔治娜在当地时间8月8号举行婚礼。 据称呢，婚礼将在 C 罗出生并长大的马德拉岛上举行。根据知情者表示，该岛附近的五星级的萨沃伊宫殿酒店已经告知住客了，下周五和周六将会有2层楼以及数个酒吧区域暂停对外开放。研究人员在北美鲶鱼身上发现了首例 淡水鱼类可传染性黑色素瘤，这也是人类已知的第4种可传染性的癌症。目前判断该病症对人类没有已知的风险。有的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体重、血糖、血压早已超标。其实有个省劲儿的方法，不仅有助控体重，还有助于降压控糖，这便是早一点吃晚饭。 研究发现，尽量在睡前4个小时吃完晚饭，有助让进餐和身体的生物钟契合。 以上是由Summer播报的新闻，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如果想找到我们参与话题互动的话， 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根据提示呢，系统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0: 这是来自小霞跟海洋 Ball 合唱的向云端，时间是来到了18:35，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加上刚才我们看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济南是下雨了，
1: 是，
0: 所以提醒一下济南的朋友，在开车在路上如果遇到了这个强降雨的话，小心慢行。
1: 是，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向各位推荐一下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目前呢是买一送一的一个政策，并且呢还会送你10片欧诗曼的水光面膜，限时秒杀价格是268块钱。对于很多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也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所以淡斑精华一定要用上。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的小白瓶啊！
0: 哎，这也是闪电优选平台的美妆特惠哈。Olay 的呢，这个是30多年专研的这个烟酰胺的美白成分，靠实力哈，在淡斑小白瓶也是成为了当家花旦哈，5%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呢，可以肉眼可见的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用完之后呢，皮肤呢是变得干净哈。这款呢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啊，同时呢还可以加上送一款精华一瓶以及10片欧诗曼的水光面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购买了哈。时间来到了18:37，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云雷《探清水河》。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汪苏泷，尽情一刻。
3: 仅仅是风险说空话，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4: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5: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2: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1: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D9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2: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0: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2: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2: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2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2: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3: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是来自春春泪一春的是你啊。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明天的最高温度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度到39度之间，局部可以达到40度以上，其他地区在34度到36度之间。还是提醒大家尽量在上午的10点钟之后以及4点钟之前尽量少在户外活动哈，记得多多补水，安全第一，也希望大家轻松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这首歌张杰《轻舟》送给大家，我是 Summer， 明天见。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9: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9: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3: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3: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3: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3: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4: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0: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4: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以及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前四种心理。好奇心理，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好奇心理就沾染上，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刺激心理，有的吸毒者企图通过吸毒来寻求精神刺激，逃离现实。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毒品让人瞬间产生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空虚，但是由此也走上了吸毒的不归路。极乐心理，吸毒者抱着今朝有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借助毒品麻醉自己，获得短暂的解脱和满足，往往会选择毒品作为情感宣泄的工具。当有此心理时，毒品的魔爪已经将你拉入了深渊。再就是依赖心理，一次吸毒一生戒毒，吸毒成瘾且无法控制自己，隔离戒毒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可以高达90%。所以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Welcome
0: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移动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计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涂，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正在忙于自己的巡回演唱会的歌手汪苏泷和某啤酒品牌联手合作了他们2026年全新的品牌主题歌，叫《尽情一刻》。现代 house dance 乐的灵动音色，融合上一些很爽朗的节拍和奔放的弗朗明哥吉他，热烈碰撞在一起。汪苏泷在这首歌当中，用极具都市感的旋律线条和标志性的轻快律动，将不同音乐语言的跨界融合的驾轻就熟，精准地勾勒出了城市巷陌和街头最具呼吸感的烟火气。

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刷手机，然后刷到很晚还不睡，可是呢在内心深处又会说再过几分钟一定睡，这样的时刻呢？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来听一下来自歌手蒋敦豪演唱的这首新歌，叫三分钟后一定睡。这是一首舒缓治愈，有着慵懒的氛围感，同时呢要写给很多失眠人群和在深夜的时候呢喜欢胡思乱想的情绪和解这些时刻的一首作品。说了三分钟后一定睡，可是卧室呢原来是一个20平的宇宙，夜再长也有这三分钟是属于自己的蓬松夜晚。听过这首歌，我想我们会更加珍惜那些生活当中真正属于自己充分做自己的时刻。

提到歌手弦子，最近呢，他的新作品的频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前不久呢，他发表了一首《你已经很棒》，是一首引起了很多人广泛讨论的歌。那如果说那首歌是一次向外的绽放，那么本周他所发表的新歌和他的儿子 Tiger 所共同演唱的《笨笨》就是一场向内的回归，回到家，回到那个他可以素颜、慌张、跳脚和大笑的地方。在这首歌当中，弦子褪去了舞台上的光环，和他的儿子 Tiger 一起唱出了家庭日常当中的手忙脚乱，稚嫩的童声叠入弦子的旋律，这首歌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注脚。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弦子和他的儿子 Tiger 所共同演唱的这首新歌《笨笨》。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4: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3: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4: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1: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1: 巧了，正好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1: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
3: 你说爱原本就是笨笨，
2: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2: 汪苏泷，尽情一刻。
6: 仅仅是风险守空关，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8: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9: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0: 爱上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涂，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Recently, 还好吗？认识一年多了，很多心里的话没敢直接跟你讲。其实。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 错。
2: 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不是尽头。
1: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3。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风的颜色。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D9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7: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6: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7: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七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8月5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这个昨天各位晚上下班的时候，有没有被济南的雨惊到？
1: 下雨了？
2: 你不知道吧？
1: 没有，
2: 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昨天这个某红书上发现好多朋友都在说，一下班的时候济南东部大盆瓢泼呀。
1: 哎呦，不下班不下雨，
2: 大盆瓢泼啊！不是，已经不是雨了，大盆了，已经开始了啊。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这个济南就突然变得凉爽了一点。
1: 一场雨确实是管用，
2: 是吧？然后呢，就昨天下午的时候，就是济南市气象局紧急发布了一个什么暴雨雷电的一个预警。然后我赶紧回家，到家又等雨在哪儿？然后从网上一找，哦，原来下到东边了。
1: 这叫什么？十里不通天。
2: 是的啊，这个最近的这天气，像我们昨天说的就是
1: 高温预警，
2: 高温预警，再加上这个降雨可能说来就来。所以说各位呢，就是要时刻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
1: 确实天气变化太多端了。但是让我不敢相信的是，下个周竟然今天周五就要迎来立秋了，
2: 就
1: 是我没想到的。
2: 哎，是的，你说这个立秋时节，它这个天气变化，我相信这个会慢慢的迎来一些小的改变。
1: 但秋老虎依然是不容小觑啊。
2: 没错，首先来说，你立秋以后，你这个肠胃不好的朋友你要注意了。就是凉的寒性的东西呢，你要少吃一点了。
1: 再就是不是春秋两季，如果有鼻炎或者咽炎的患者朋友们，也要格外的小心一些。
2: 没错，那么相信立秋以后啊，节气会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最难熬的一件事就是，上早班早起床。
1: 哎呦
2: 啊，本来这个讲我们就已经很难起床，那么天还没不是很亮的时候再起，那就更困难了。
1: 我蛮享受冬天那种孤独的感觉。
2: 哎呦，
1: 有一种孤勇者、逆行者的那种勇敢无畏之感，
2: 就是身上的使命感又多了很多。
1: 对
2: 啊，那既然我们还在这个夏天的尾巴，不妨各位呢就发来照片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发来你今天的随手拍了。
1: 没错，路上的照片啊，或者说你的中控屏啊，都可以拍来给我们打卡一下。
2: 没错，如果你要发来自拍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2: 这个反正就随手拍吧，随手拍点什么发给我们来看一看。7:04，菲儿，我要飞。

0: 这是哪里？这个是叫 Simo， 他说在延吉正在听我们山东音乐广播。
1: 哇，延吉此时此刻有一道特别明显的彩虹，感觉我自己都变得幸运了。今天，
0: 哎，是吧？我看到这道彩虹就感觉，哦，这来自大东北的热情。
1: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一点不东北话。我哎，延吉什么好吃的吗？Simo 给我们来提示一下，延吉有什么好吃的吗？
1: 对，或者 Simo 如果此时此刻在延吉，有没有现成的攻略可以让我们来抄抄作业呀？
0: 抄抄作业没有问题啊！你们的温度多少度？哎，我特别感兴趣，延吉现在温度多少度？快点，快点！
1: 挺舒服，但是也已经达到30度了。因为今年延吉在我的旅行计划清单里面，
0: 是吧？再不去来不及了。哎，是吧？赶紧把你的攻略让我们来抄一抄哈。
1: 对，
0: 哎，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你看，我们平台虽然说互动不如这个平时的那个时候多，为啥？因为很多朋友都出去旅游去了。
1: 陆续续的携家带口，
0: 没错，都出去了。所以说呢，实话实讲，最近的互动不是很多，但是来的互动品质都很高。来自全国各地的啊，有徐州的，哎，我们在徐州玩，也别忘了给我们来，还给我们来打个卡，对吧？这个我们在延吉玩，也来给我们来打个卡。
1: 来看看有没有更远的。
0: 这个万事皆顺陆女士，
1: 是万事皆顺陆女士啊，她给我们发了一张图，说这个。

0: 这个 Simon 又给我们发来了四个字，我们这次
1: 到底是做了精美的攻略呢，还是找了一个地接更省心呢？抓紧时间给我们解答解答。
2: 你赶紧说呀，这憋死我了，已经过去了4分钟了，还不说。
1: 哎，不过其实这首歌我们就是点给此时此刻正在大东北的 Simon，
2: 咱们屯里的人啊，赶紧说。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

0: 我就羡慕这个季节能出去玩的你们，
1: 比如说
0: 就像是你们羡慕平时我们能出去带团的我们一样。
1: 嗯，
0: 你们咱俩平时带团的时候，平台上一票人都在说，哎呦这又出去玩了，好羡慕、
1: 哎、呦有点酸呐、啊，
0: 哎，就那种酸酸的感觉。现在我们这感觉，哎呦延吉你也去了，
1: 延吉来了第三次了呢。
0: Simon 说了，延吉我们来了第三次了，延吉不，哎，等会儿他又发来一条，把我们那条顶没了，怎么？
1: 因为 Simon 在一直给我们推荐延吉攻略，我太需要了，每一条都已经拍照留存了。
0: 来来来，从这条，然后这条开始啊。
1: Simon 说了、哎，说延吉我们是来了第三次了，
0: 嗯、
1: 不过今天的延吉也不是很凉快哦，有30多度，现在也要28度左右了。
0: 你知道济南多少度吗？
1: 现在应该已经30度左右了呢。
0: 哎，来，全省朋友们，来告诉 Simon， 现在你所在城市多少度了？30度以上的才说，3度以下的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1: 如果各位回复看看，点击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宁哥的形象啊，就是村口的老嫂子呀，
0: 那人家也是非常的阳光。嗯，他还说什么了？
1: 说来延吉玩的话呢，玩的话少一些、嗯
0: 啊，
1: 可以去一下图门、
0: 哦、
1: 看一看三国的边境。
0: 嗯，
1: 晚上呢可以去一下盐大网红墙拍个照。
0: 哎呦，
1: 不过别去那儿吃饭、嗯，一般都不太好吃。
0: 那不太行了，一般大学附近还都可以哈。
1: 哎，推荐好吃的在后面呢，
0: 哦、
1: 好几家店呢。
0: 怎么
1: 呢？民族园还挺小的，
0: 嗯、
1: 穿上韩装旅拍的话还是蛮有氛围。
0: 嗯，
1: 但是比咱们的公园都要小，夏天闷热也一定要慎重选择、
0: 啊、
1: 吃的话就很多了，一大早可以去我们的水上市场、
0: 嗯、
1: 里面有一个宇宙第一好吃的泡菜和辣板筋都非常不错，
0: 你看这就是早高峰带给你的福利了。
1: 是的、
0: 啊、起得来。
1: 嗯呢，
0: 赛莫还说第二条啊，觉得好吃的北大总店的吴氏包饭，
1: 嗯，
0: 很火的金木头烤串也可以试一试。
1: 没错、
0: 啊、
1: 再就是延吉这边的米酒 Margoli、
0: 啊、
1: 非常好喝、
0: 哎、
1: 1到2度、
0: 哎、
1: 每个牌子都不太一样。
0: 重点来了，
1: 他最推荐的是七星布车、
0: 哎、
1: 这个牌子说虽然比较网红呢，但是味道真的很不错。括号
0: 重点来了，
1: 喝了8、9个牌子之后，我是这么觉得、
0: 嗯、
1: 芝士味的最好喝，
0: 酒量挺好哈。
1: 是的，
0: 这个他还说了，住酒店的话延吉旅游旺季住宿都很贵，延吉不大，住哪里都很方便，打车最多也就10块钱左右能到任何地方、
1: 嗯、
0: 但是千万不要住延吉的希尔顿逸林，千万不要啊。
1: 嗯，是的，给我们把推荐的和避雷帖都贴出来了、
0: 哎、
1: 太棒了。
0: 哎，你看看这个就是这个啊，我们朋友们去到全国各地玩带给我们的分享哈。
1: 没错，
0: 还有甜甜圈去到了南太行、
1: 嗯、没错，他说今年没有北上、
0: 哎、
1: 选择在最热的几天呢去南太行避避暑，
0: 你看看
1: 没想到体验感真不错，早晨是16到18度，
0: 你看看
1: 中午20度左右，下完雨之后竟然还冷飕飕的、
0: 哎、真舒服，就像待在空调房里一样哈。
1: 是的，而且这个风光啊、
0: 哦、
1: 是完全不用加滤镜的，通透和漂亮呀。
0: 为什么又有种像蓝月谷的感觉，
1: 我看着像九寨沟呢。
0: 是吗？哎，有点那个意思啊、
1: 嗯、
0: 哦，这张也好看，你看这个水的颜色
1: 碧绿碧绿的，
0: 哇，
1: 像翡翠一样。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就
1: 这有点9曲18弯了。
0: 哎，就那个9曲18弯的感觉，不过它是在山当中穿梭的哈。
1: 9曲18弯的还有我们巴音布鲁克草原呢，在新疆。
0: 哎，没错，那个我们8月15号我们也会去到的哈、
1: 嗯。
0: 哎，这个甜甜圈你是自驾去的吗？
1: 因为好像距离不是特别的远，离我们山东省啊。
0: 我在河南是吗？
1: 嗯，
0: 是不是自驾去的这个事儿？哦，这个还真的蛮不错的哈。
1: 全家一起出行，走走停停。
0: 哎，不过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提醒你注意天气的这个变化哈。啊，我的意思是你回来的时候天气的变化。
1: 对，一回来一定要好好适应一下，毕竟现在山东省全省各地真的是热热热热热呀。
0: 啊，来吧，7点24分，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来告诉我你现在所在城市的实时温度是多少。当然，如果说你也是正在外面旅游，或者说刚刚旅游回来，也欢迎你把你去到的地方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

0: 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代人的睡眠有点惨不忍睹，夜里不睡，白天崩溃，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为了能让自己早点入睡，很多人病急乱投医，服用不恰当的药物，殊不知可能会导致滥用药物成瘾，比如三唑仑片。作为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三唑仑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等作用，且催眠麻醉效果比普通安定强数十倍，会让人产生头晕、困倦等症状。对于受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麻醉类药品，一定要严肃对待，擅自服用，吃药就变成了吸毒，不仅损害健康，更会触碰法律底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时间来到了7:30，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的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日实施。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

0: 现在才6分，天天圈说南太行是自驾去的，有一段路很美，有点像独库公路，甚至说又有那种压迫感。
1: 点开这几张图确实哈，
0: 就是，
1: 感觉很通透，
0: 哎，很通透啊，很棒的感觉哈。哎，你要说的这个独库公路了，我们8月15号的新疆团还是有名额的，
1: 嗯
0: 啊，但是8月8号实在加不上人了，
1: 嗯
0: 啊，实在加不上人了。所以说，如果各位想要在8月15号跟我们一起出发去到新疆的朋友的话，那么依然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那么这次呢，我们跟各位一起去到的还是新疆的伊犁方向。
1: 嗯，没错，独库公路一年真的只开放2个月哦。
0: 是的。
1: 刚说起来了，这一次我们的行程依然包含独库公路一日看遍四季，也会换乘小车跟各位一起走一走独库公路的中段看一看。
0: 没错。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非常很多朋友很喜欢的赛里木湖和那拉提大草原。
1: 是的。
0: 昨天我们有一个团去了赛里木湖。天气非常好，很通透啊，然后呢就是大伙在湖边拍照啊，然后打卡呀，都很开心的。然后从独库公路，从那个赛里木湖出来以后
1: 啊，
0: 就是那个
1: 果子沟大桥。
0: 对，果子沟大桥。然后天气烟虽然就是因为很通透的原因，
1: 嗯，
0: 你就感觉整座大桥就在你的脚下，然后蜿蜒到山的那头。
1: 对，我第一次路过果子沟大桥的时候，手机真的没放下来过，
0: 嗯，
1: 真的有一种天堑变通途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震撼。
0: 哎，是的。
1: 而且现在赛里木湖哦，从我上一次去到新疆的时候发现已经有独立的摄影师了，
0: 哎，
1: 可能10块钱你就能真的收获一张人生照片。
0: 没错。那么除此之外呢，也会跟各位去到那拉提大草原，
1: 嗯，
0: 这是伊犁方向两个必去的地方，
1: 嗯，
0: 再加上季节限定独库公路走中段，额外我们还有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你知道我们8月2号那个团是那个主持人大乔去的，
1: 嗯，
0: 他是那个汽车主持人。哎，我就说那个乔哥，你去那个巴音布鲁克，我觉得和你特别适配，
1: 哦，啊，氛围感啊，
0: 氛围感很强，有点感觉啊。那么这次呢，我们也会跟各位再次去到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当然还有让你初步去感受新疆什么叫大的那么一个地方，叫做怪石峪。
1: 嗯
0: 啊，因为你从那里，你可能往上攀爬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旁边有岩羊在那来回蹦蹦跳跳的。
1: 是的，啊，不仅仅是岩羊，野生的动物、植物啊，包括于说大自然给我们留下的鬼斧神工，都是很值得惊叹。
0: 嗯，
1: 在怪石峪这个地方，是你需要发挥想象力。
0: 是的。
1: 当然，景区里面也会标注，哎，这块岩石它能像一个什么样的
0: 形状？
1: 形状，
0: 嗯，
1: 还有它有什么样的寓意？
0: 哎，
1: 也是需要发挥想象力去开发你的脑洞。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天山天池，这是很多父母很喜欢的一个地儿，
1: 嗯，
0: 它是在乌鲁木齐附近。那么你可以步行，你也可以去，它有那个自行车可以租。
1: 是的。
0: 你也可以自己租那个小电瓶车，然后往上开也是没有问题的，
1: 还能骑马登
0: 天池。没错，也能骑马，是还能坐船。
1: 对对对对对，
0: 各种各样不同的玩法，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天山天池。
1: 对，确实雪山再加上湖泊的风光，它就是哪怕说会有一些人流在旁边，你不会觉得它被打扰了。
0: 嗯，没错啊，就是一种张开怀抱的感觉。
1: 是的，
0: 啊，另外呢还有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总之来说，一路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没错，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我们的听友独立成团，
0: 嗯，
1: 一价全含的价格，全程舒适出行，
0: 嗯，
1: 飞机往返，落地之后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上也是拉到顶了啊，6晚4钻品质，额外加上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帮助大家卸下旅途的疲惫感。
0: 没错。那么吃是每位40人的团餐标准，当然是以吃胖为标准哈，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刚刚萌也说到了，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同时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如果各位想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大美新疆，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新疆行当中来。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也可以在搜索我们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汪苏泷，尽情一刻。
6: 仅仅是奉献守护啊，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雷老师，打起澳洲。

0: 现在我是来看平台上点点片片的说来一出大太阳，
1: 是给我们发来这张图、感觉已经有种炙烤的感觉了哈，
0: 晒爆了感觉要啊。这个再来看我们的 Simo 啊，又来给我们发来那个像什么叫延期的小攻略了啊，
1: 特别好，一直在发送。
0: 哎，萌就一直在抄作业，
1: 我每一张都拍了。
0: 又来一条嘛，上一条还没读呢。
1: 上一条说、
0: 宁哥刚才收拾行李，
1: 对，
0: 回复的很慢，好，原谅你。既然你说你在收拾行李，说明你要回来了是吗？我也要提醒你注意山东的高温天气。
1: 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个反差。
0: 哎，是的哈，
1: 因为山东是属于干热。
0: 没错。那么他还继续说，他说延吉西市场有卖海鲜的，那边卖的松叶蟹很便宜。如果说买个残蟹，比方说钓个腿之类的哈，50到80块钱一斤，整蟹的话不超过120，商家还可以收2块钱一斤给你代加工。
1: 是，如果朋友们要出去玩的话呢，可能会有长白山之行。
0: 哎，
1: 延吉离长白山是有一些距离的，坐车要2个小时差不多。
0: 哦哟，
1: 不建议包车了啊，不是很安全，还不太方便。
0: 哎，
1: 建议可以报一下当地的一日游旅行团，可以帮忙买票，还有买摆渡车。
0: 哎，
1: 时间还算是充裕，该看的该玩的都是差不多能玩到。
0: 哎，没错。他还说喜欢吃炸鸡，可以选择维氏炸鸡和正坛炸鸡。别的牌子味道一般，这俩样好吃。延吉冷面很多人都推荐服务大楼冷面，但是他说吃了2-3家，感觉还是本地人推荐的顺鸡冷面比较好吃，量是真的大呀。配他们家的锅包肉哦，味道很不错啊、哦！
1: 是，还有一家老店叫做星豆饭店 ，Simo 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啊、里面可以吃到比较接地气的延吉当地的餐食。
0: 哎，
1: 去延吉也一定要尝一下他们的明太鱼，腌的真的挺好吃的，辣甜口、软糯有嚼劲儿。
0: 哎，
1: 他们家呢不能说延吉最好吃，但是老店嘛，感受一下氛围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哎，我想知道去延吉这2天你这个东北话有没有说的非常的流利啊？
1: 延吉是不是说朝鲜语比较多啊？
0: 是吧？就感觉都是这样子，是不是？啊，这个如果有机会跟我们来说两句东北话听一听啊。不管怎么说，夏天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暑假就是歇家带口出去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说各位要注意安全，比方说
1: 是
0: 溺水啊，暑期遇上汛期，溺水事故进入到一个高发期。很多人觉得，哎，我只要不去野外的河湖啊，有人看管的室内游泳池也很安全。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泳池当中藏着一个极其容易被忽视的威胁，那就是排水口。
1: 没错。而且像这个暑假去游泳的人特别特别多，网上有个段子说去游泳的人跟下饺子一样。
0: 是的，
1: 你这样可能如果说泳池边的教练或者说是安全保障人员一下松懈的话，孩子们尤其是可能年纪比较小身高比较矮的孩子们就很容易被忽视了。
0: 没错。
1: 所以推荐大家去游泳的时候千万别穿浅色的泳衣，不要穿白色，也不要穿跟水质颜色蓝色这样浅蓝色的衣服，很容易被忽视。
0: 没错。再一个，你说什么墙边啊、池底啊、墙角啊，这些基本上都是有这个排水口存在的哈。虽然说都有防护网，但如果哈防护网有这个松懈和破损的情况，也是蛮危险的。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大人不要放松警惕，一定要眼睛紧紧的盯着你们家的小朋友，好不好？来了，7:54，陈小春，街角的晚风。清明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4: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3: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4: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3: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4: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

0: 能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这个点位来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最近我们出门都是和太阳肩并肩，然后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2: 真的，这不是调侃啊，咱们天天出门都是这样，真实写照。你回家第一件事都不是说，哎呦，我要干嘛干嘛干嘛，我最想干的就是先冲个澡，
3: 把空调打开，
2: 对，
3: 然后呢，把窗户关上。然后这感觉这个夏天这一整天才能够舒坦起来啊。
2: 是，你看昨天啊，咱们的滨州惠民卫集站的温度也是山东省的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42.4摄氏度了。
3: 没错哈，你像也是昨天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
2: 嗯，
3: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吧，今天是8月5号，今天好很多了，我觉得啊。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天气晴有。晴啊，菏泽是的，菏泽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
2: 对，夜间最低的气温呢，出现在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25度，其他地区28度。最高气温我觉得已经涵盖了80%了。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青岛北部、烟台北部是37到39度，
3: 没错，
2: 双压，局部可以达到40摄氏度，其他的地区呢是34到36，局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
3: 对不起，今天和昨天一样。
2: 对。
3: 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